时间排队吧，因为这个地方是早市啊，所以大家呢要关注一下。好，那其他路段还好，铁北其他路段呢都是相对比较顺畅的，还是挺好走的。宫铁桥东也没事儿啊，宫铁桥东也没事儿。但是一会儿不知道辽沈战役纪念馆的门前，目前呢这个现在看还是清爽的，一会儿我估计会不会有人来参观，车会相对多一些啊。那其他的路段呢还好。

0: 还有朋友问说，冬梅啊，你都主持什么时段的节目呢？就是在节日期间我们都是车服务类节目啊。好啦，稍后是一小段广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港子大叔烤鹅辣鹅货正式上线了，
3: 辣鹅脖、辣鹅翅、甜辣卤鹅蛋、甜辣麻香
0: 车。那这个时间呢，好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没问题啊，没问题，咱们边聊边听歌。同时也感谢大家在冬梅的抖音直播间给我点赞，给我关注啊，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冬梅来关注一下就行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在抖音当中进行直播，和大家来分享分享我们此刻的心情，来聊聊天。同时呢，这几天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咱们节日的这个经历哈。同时呢，今天又是五四青年节，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青春的关键字，看到1435呢发来信息，他说，冬梅姐人和家乡的好吃的，每次回锦州啊，都要买好多好多的锦衣顺的好吃的和干豆腐。想家了就吃一口，想家了就吃一口，祝大锦州越来越好。我特别理解1435的这种心情，我能够想象得到，就是把家乡的东西带回青岛去吃，你甚至都会觉得有点舍不得吃哈。你说了这个想家了就吃一口，当然咱们这个食物是有保质期的，我们的思乡之情是没有保质期的啊，在我们内心当中是永远不变的。当我们想家的时候呢，吃一口家乡的味道就好像是回家了一样。那同时呢，当我们想家的时候，听一听家乡的声音，是不是也感觉像回家了一样？然后当我们想家的时候，看一看家乡的人，那就更像回家了一样啊。我非常的荣幸能够成为大家耳中的家乡的声音。虽然很多朋友说，冬梅呀，你在直播的时候用锦州话来说呗，虽然说我在节目当中呢说的都是普通话啊，咱们是要普及普通话是吧，我们说的更多的都是普通话，但是呢，对于我们交通广播的大家熟悉的主持人的声音，我想呢，对于很多异地的游子来讲，那也是家乡的声音啊。因为很多朋友说听着冬梅的节目长大的，其实是我们是一块成长的哈。有的朋友就说，冬梅我应该叫你什么呀，我小时候就听你节目，我叫你冬梅阿姨行吗？没问题，叫我什么都行。有的说，冬梅啊，我没你大，我叫你冬梅姐可以，没问题。还有说，冬梅啊，我比你大很多岁，但是我就想星期7:36发的思念莫如尘埃，你还在听节目吗？现在是8:11了我才看见，因为今天信息还是比较多呀。我估计啊，思念莫如尘埃已经到地方了，

有可能没听到，但是希望他能够感应得到吧。朋友说，冬梅姐啊，我想听一首这个刘德华的十七岁啊，大家点歌的朋友也挺多，今天过节了嘛，对吧，很多朋友特别的轻松，我想听听歌会更加的轻松。那咱们前面听的好像，前面如果没记错的话，听的是女生的歌吧，应该是四喜丸子的那个春风。那咱这样啊，咱们把音乐穿插开来，接下来听一首男生的歌，刘天王刘德华的十七岁，点歌的朋友要听哦。

0: 仍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1: 好，小亮发来信息了，说冬梅姐啊，这首刘德华的十七岁一下子让我想到了我的青春。有的时候呢，我们想到青春真的是忽然而已，或者是忽然之间，我们就有一些怎么说呢，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自己还是那个年轻的小伙子，那个漂亮的小姑娘，然后忽然间发现，哎呦，已经过了半生了。我们都有个相同的这个感觉，是不是？甚至好多孩子长大成人了，然后步入社会了，他也会有那么一瞬间。赵云奇说，加班第四天，加班了四天吗？还是说第四天在加班？哎呀，不好意思，云奇，你还在听节目吗？云奇的这个信息是7:35发来的，今天信息真的是挺多的，也许错过了一些信息啊。哎呀，这个青春的感觉真好啊，就像前面锦州小迷糊说的，他的青春呢充满了温暖，因为他的青春有很多家人的陪伴啊，有朋友的鼓励，然后呢一直在家乡，觉得家乡越来越美，家乡又很包容自己啊。对，那我想除了和小迷糊这样同样感觉的朋友之外，像有好多在外地工作生活打拼的，为了事业为了学业而奋斗的一些朋友，他们的想法呢可能没有太多温暖，有的是在外面的疲累，但是呢我想可能当他想家的时候，一想到家里的味道，想到家里的人啊，想到家里那种感觉，马上底气就来了，就充满了温暖了，是不是？好，知识碎碎念说，青春就是该敢想敢闯敢拼啊，哪怕偶尔迷茫也不放弃希望，我年轻我怕谁，即便犯了错误了。我特别赞成这个知识碎碎念的这个想法，他说哪怕偶尔迷茫，但是要敢想然后敢闯啊，不放弃希望。那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孩子青春的时候，你会给他很多的一些劝导，比如说你做这事儿不行啊，这事儿我经历过，这事儿肯定是走不通的，但是孩子就是不同。我们想一想，这个青春啊好像别人说都没有啥用，就只有我们真撞了南墙了，疼了，哎，我们知道了，我们才这个长见识了，我们才成长了，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吧，

哎呀，就是有一些南墙吧，咱该撞的还是得撞一下试试哈，要不然总感觉缺点啥。头上没撞过包的，那就觉得缺点啥。还有一些这个，受的伤啊，我觉得一些伤痕甚至留疤啊，结痂留疤了，这都是青春的勋章啊。听歌，周蕙的《约定》这首歌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你还在听吗？好，这首歌为您响起，同时呢，也为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所有好朋友响起，送给在路上行车的各位交通人，还有各位的哥的姐们，也问候你们辛苦了，包括在咱们大锦州服务行业工作的这个五一假期。

0: 啊，缘分天注定发来信息说，冬梅姐啊，我在听啊，我点播的约定听到真的好高兴啊，为什么我觉得在电波当中播放的歌曲比我自己听好听呢？缘分天注定，你和我有同样的感受。以前我在这个节目当中说过，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听广播，然后那时候我们不都是买这个磁带吗？这一说磁带又暴露年龄了是吧，没事儿，暴露就暴露吧。然后呢就是听广播，广播里播出什么歌就觉得特好听，然后自己就攒钱买磁带啊，自己放在这个随身听 Walkman 随身听当中去听，哎，总觉得差点意思。所以缘分天注定，你的感觉是对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觉得用 Walkman 用那个随身听播出来的歌呢，它是机械的啊，然后呢在电波当中播出的这个音乐是有温度的，带着我的祝福呢，对吧？钢镚听到磁带笑了。此必须是奋斗，我是95后的打工人。他说呢，我的假期也在加班搬砖，但是我不觉得辛苦啊，要靠自己的努力。稍等，我们先进广告，然后咱们接着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0: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刚才呢，我们看到了这个95后啊，95后打工人，哇，底气，好样的。青春的底气是什么呢？我们通过奋斗啊，得到了我们拥有的，这真的是一份底气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要靠自己，为自己加个油，我也为你加油。小太阳发来信息了，他说：“冬梅姐啊，在今天，我觉得青春的关键词就是热爱。”嗯，青春就是热爱。他说呀，我太热爱咱们大锦州的这个早市的烟火气了。他说每次和妈妈去早市的时候，然后左手拎一兜，右手拎一兜，满载而归的感觉，然后这个早市那种烟火气忽然间让自己感觉特别的有归属感。你这个归属感这三个字说的特别的准确啊。有的时候一个城市养育了我们啊，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虽然说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呢，可能会想到其他城市去感受一下，去逛一逛，对吧？风花雪月说这个夜市更有烟火气，对，可不是吗？知乎者也说锦州有什么美食呢？大家说一说啊！知乎者也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当中，互动说锦州都有什么美食呢？事实证明他真是睡不了10个小时。哎，有没有那些朋友啊，就平时都得起早的，然后呢到了假期的时候你想睡懒觉偏偏睡不着了，有没有？我觉得我现在就有那个意思啊，其实我每到假期都想睡懒觉，因为我也会起得特别早，就生物钟就在那儿了。哎，有的时候我就没那命啊，没有睡懒觉的命。好，老高说今天看到真人了啊。对，是我，是真的我。艾娜说心里有事儿睡不着，生气睡不着，累了睡不着，对吧？哎，不对，我今天吵架我应该说这话来着，我咋没说呢？拍大腿，明天接着说。哎呀，这就是生活啊，你会发现这个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啊，都是我们活着的意义，都是非常有趣的有意思的，有的时候去回想一下啊，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是吧？这个四叶草说你头型该换了，等我有时间的啊，有时间换一下好吧，这别太在意我头型什么的。看到真人了，对，我是冬梅，锦州交通广播。那现在呢您听橘子发来信息，他说青春我想到的就是自由，青春就该说走就走。说走就走好像不仅仅是青春有这个想法，其实呢中年人包括很多老年朋友哈，我们都有那种说走就走的一颗心，但是唯独差了什么呢？可能呢有的朋友肩上的担子会更重，你顾及的事儿会更多，于是你就不能说走就走啊，你可能需要关注很多人，比如说老人呐、孩子啊，或者一些事儿啊、工作呀，你就会觉得你不能够说走就走。所以说我们有很多人特别羡慕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呢，可能就是因为身不由己。

这个一个合适的播放的条件啊。那同时我也看见姚小滚发来信息，他想听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那这首歌曲也借花献佛送给你好不好？刚才那位点播我对缘分小心翼翼的朋友想送给妈妈，也希望妈妈身体健康，永葆青春，希望你每天都快乐。来听这首歌，非常经典，《我是一只小小鸟》。

好啦，这是姚小滚特别推荐的一首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啊。这首歌可能也让很多朋友想起了自己的青春。看到甜豆超爱笑，他发来信息，他说我觉得青春就应该做自己，五四青年节这个时候我觉得不迎合不将就，做喜欢的事，爱值得的人，取悦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啊。青春就要自在随心，自在随心这个事儿吧，我跟你讲，就是青春的时候想自在，想要取悦自己迎合。你看现在有好多的年轻人啊，真的是这样的，就非常有自己的个性啊，甚至有好多朋友就说，比如说00后整顿职场啊什么的，有自己的一套啊，有自己的一套。其实呢，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也特别的追求自在随心。还记得自己曾经戴着面具去工作生活的那一段日子吗？肯定有朋友会。

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啊，觉得自己戴着面具，明明我不喜欢的事情我一定要贴着笑脸，明明我不喜欢的人我也要贴着笑脸，没有办法，对吧？所以呢，就是有的朋友说这个我的棱角被磨平了啊，或者是我变得圆滑了，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这样的经历，谁不想保持自己的个性，是吧？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在青春的时候，像你说的，不迎合不将就，做自己，然后你会觉得有的时候你可能回想起来会有些事儿你会后悔，但是呢你觉得做自己还是值得的啊。锦州老青年，哎呀，锦州老青年发来信息了，他说放肆去嗨吧，不管年龄多大心态永远年轻，我就是喜欢和朋友一块撸串啊，唱歌聊天，抛开烦恼，青春万岁。青春真的是万岁的啊，不得了啊，想想我们的青春真的不得了啊。小屋发来信息了，说越是青春的越应该脚踏实地的，如果能够做到不浮躁，懂得感恩，那就是最好了，做好自己，珍惜身边的人，平凡的日子好好过就是了不起的。对呀，就像很多的这个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吧，有那些话，有那句话不是说了吗，就是你的孩子有出息那咱们就报效祖国去啊，发光发热去，如果孩子呢你说哎呀我孩子不行，学习不好，对吧，不够聪明，那咱们就承欢膝下，都是好事儿。感谢大家呢在抖音当中对冬梅的关注，那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抖音进行一个直播啊，如果您有时间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冬梅，然后关注一下就可以看到了。那这个时间可能很多朋友已经起床了，对吧？七点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早啊，八点多有的朋友起床了，准备安排今天一天的事儿了。不知道您在今天有什么样的安排呢？是想出去玩一玩啊，还是在家里面？你已经玩回来了，觉得累了，这两天要休息休息，然后呢，六号咱们就又要上班了，对吧？好啦，有朋友呢想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这个天气大家看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没有出门呢，你在家里躺着呢，你也会看到窗外的天气，那是阳光明媚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最高的气温，我们锦州市内的市区啊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27度，然后像黑山啊北镇啊临海这个温度是26度，易县呢28度，4号的20点到5号的8点，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易县13度，北镇临海14度。那交通广播呢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这个夏天真的要来到我们身边了。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那并不是一直就都是夏天了啊。说这个六号上班的第一天有可能会有这个阵雨啊或者小雨啊这样的天气，提醒想洗车的朋友三思而后行啊。这个很多朋友说我这一洗车就下雨，那六号可能就会要下雨了，有可能是小雨，有可能是阵雨啊，然后这个风呢也会变大，这两天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个是防晒啊，一个是防风，再有呢就是如果六号要下雨的话，咱们上班或者出行准备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对，有朋友说都穿短袖了啊，说这时候呢这看大家穿的真是不一样啊，有的还怕冷，穿的挺多的，这个薄外套什么里边还得套一件什么的长袖哈，但有的朋友他确实有一些小伙子啊，是吧，一些小女孩什么都穿短袖了，确实是27度的话，那肯定是觉得天还挺热的，像夏天一样啊。毛毛虫说2002年的时候在部队啊，拿收音机听中午的节目都不午休的，呵呵，是没记错的情况啊。对，
那个时候我的节目叫一路欢歌，是中午12点的这个点歌节目，好多朋友还是比较喜欢的。你看军营当中的朋友啊，包括有一些就是学生朋友，一些大学生住宿的一些朋友啊，还有一些这个的哥的姐们可能都会关注到12点的这个点歌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有好多朋友在点歌。好，我看见小龙发来信息说，冬梅姐，这个时间可不可以听一首莫文蔚的歌曲《慢慢喜欢你》？莫文蔚也是我本人比较喜欢的。

一位歌手啊，他的这首歌《慢慢喜欢你》，我觉得旋律很怎么说呢，就听起来能够让我们内心感觉有一种幸福感。一会儿我们来听，稍后呢是一段广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优质教育要提前布局， OSSD 高中课程直通海外大学名校，海瑞星州名校规划五一免费测评，搜索微信公众号星州天启，或到太和区灵溪大街40-69号星州天启现场咨询。
2: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3: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4: 好啦，现在的这首歌曲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好了，看到贝壳我们的老朋友来了啊，他说呢，冬梅好，节日快乐，你好。他说呢，青春对于我们来说是翻篇的事儿了，但是呢，我们还有年轻时候的干劲儿，为女儿这个照顾我的大外孙，带他出去一日游，照顾得非常周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乐趣，让我们老青年发一丢丢的光吧。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能够发光。

好啦，好听的歌曲呢来自动感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冬梅啊。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呢在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和冬梅来聊天，同时也感谢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好多朋友发来了信息。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稍后呢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节目，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同时呢这个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我也要下播了，感谢大家一直的守护。那这首歌曲呢来自魏诗颖演唱的《启程》，送给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所有好朋友，还有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聊，好，再见了。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人人盼望长命百岁，
2: 长寿秘诀就在山海会。
0: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健康，
2: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美味。
0: 保持健康是一种习惯，
2: 探寻方法是一种智慧。
0: 健康与美味
2: 尽在山海会。
0: 欢迎收听山海会养生新时尚。
2: 本节目由山海会独家冠名播出。
3: 好啦，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山海会健康生活秀。在这儿呢，我们提示大家，山海会的地址呢是在解放路复印院南门东行100米的路北，电话是8096400-2866999。山海会南桥旗舰店呢是在市府路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23996666。我们可以通过加大圆的微信15724442354来加山海会的微信群，美团外卖也欢迎您来进行下单。那提示大家啊，我们总店呢在室内可以乘坐4路、10路、115路、118路、131路、132路、201路，还有216路、219路和225路道。旗舰店您可以在室内乘坐124、127、131、135、136、205、208、212，还有第1路和微公交2号都可以到。营业时间呢是早8点到晚7点。那在这儿我们问候一下老朋友大圆，大圆你好。
4: 你好，咱们还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圆。大圆是天天见啊。
3: 对。
4: 这个应该说是这个这么多年了，有很多这个小伙伴都是这个陪着大圆呢一起这个成长的啊。而且呢就是很支持我们上海会的一些就是产品呐、还有一些就是养生的一些食材，
3: 对，
4: 他们呢就是吃的很好，而且效果也非常不错啊，哪怕送人呢也是有里有面的，
3: 所以说呢，这个山海会已经成为咱们的名牌了，
4: 对，
3: 大家一说那个这个东西是山海会的，都会这么说哈，
4: 对，这个有很多朋友都是就是特意来山海会买完这个礼品了之后呢，再贴一个山海会的这个标，
3: 对，这是山海会的名牌，
4: 就是、对，一个标识啊，就是送礼是很有面子的，而且呢。那就是其实这一点吧，也是给我们上海会很大的动力，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选品的时候呢，也会严格把关。
3: 所以说，一个名牌是怎么来的？我认为啊，就在这个时代，一个名牌首先它得深耕，它得经历时间，经历时间的考验。同时，作为一个咱们这个就是产品的品牌名牌来讲，它需要有很好的服务。
4: 对，
3: 有口碑。
4: 对，你看这个就是那单拿服务这一块来说啊，因为我们上海会呢，就是说。每次就是说您买的这个食材呀、都会给您就是说不来的免费给您送过上门
3: 啊，服务很到位、
4: 对，服务很到位，而且呢就是一些食材就是说需要后续加工的我们都是免费给您加工，这真的是就是说很周到啊，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说提出来，对吧？我们呢就是说继续努力，
3: 是，那因此大圆也是结交了很多的朋友，是不是？
4: 对、
3: 然后呢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很多朋友非常关注我们的节目，你比如说在这个时候咱们主推的就是咱们现在马上要中考和高考了，
4: 对，
3: 就是给考生服好物，是吧？
4: 对，这个每年到这个时候呢都会就是说做一些这个中考高考的一些这个海参的这个福利，就是让家长们就是给孩子吃海参，尽量的就是没有这个经济负担，是吧？这个相比这个补课费来说，咱们这个海参呢还是很便宜的，哎，换个方法想啊，所以说这个咱们呢就是说马上还有1个月就高考了，
3: 太快了，
4: 对，这1个月呢咱们呢就是说收口的一个这个时间段
3: 很关键，
4: 咱们对，一定要这个给他们就是说加足马力啊，给他们补充营养，这个需要您呢就是说大棵树的给他们每天吃一只这个吃一根这个海参啊，就让他这个脑力呢得到这个满满的这个充电吧，应该说就这么说。

0: 所以说让他们就是营养这块得跟上去了。那我们上海会呢，就说这个给大家做的这个福利啊，真的是很合适。而且呢，我们上海会就说，您在这买的这个每一根海参呢，都保证是大连的这个底波海参，
1: 大连底波海参，
0: 对，辽刺参啊，哦、就是说这个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是得到充分的体现的。您吃的话，效果也是非常明显和特别快的。所以说为什么让家长们就说给考生吃点大棵树的这个海参，因为本身还没有，也就是一个月，就是马上高考了，
1: 对。
0: 咱们得需要快速的这个补充营养和这个就说这个像增加记忆力呀、啊、是吧，那海参呢都会对它有所帮助。
1: 因为这个吃的东西啊，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呢，它是最直接的啊，反馈到我们的这个身体。你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因为现在这季节也属于换季啊，
0: 对，
1: 这个春夏之交，甚至呢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开春的时候天还特别的冷，而且这个时候春夏，你发现没有，很多人特别容易感冒。
0: 对，这个很多朋友都感冒了啊，
1: 孩子们也是、
0: 就是、对，这个我们就是大人都这个顶不住呢，
1: 真
0: 是
1: 这样、啊、
0: 是吧，对，何况是孩子。所以说这个有很多朋友就说这个就怕这个家长啊，就是这个孩子感冒发烧的耽误学习呀、啊、
1: 对，
0: 是吧，尤其你说这耽误考试怎么样，就真的是这个很遗憾了。
1: 那你感冒了你还不敢请假，或者是我得挺着。
0: 对，那可不，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头疼的事情。那怎么预防？你可以呢每天吃一根海参，能够就是说快速的就增加呢他那边免疫力，
1: 对，
0: 少感冒，
1: 提高免疫力，这提高免疫力很重要。除了感冒之外，有好多朋友就说哎呦身子总是弱弱的什么的，这个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就是食补吧哈。
0: 对，这个食补肯定是比药补要强很多的，是吧，
1: 对，
0: 咱没什么事谁能总吃药啊，是吧咱们就提前呢把这个海参吃上，滋补，就是预防感冒嘛。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老年人就是说这个到这个冬天的时候都需要大量的吃海参，是吧，他就是怕这个这一大冬天这感冒发烧的有个头疼脑热难受，是吧，老年人就是怕这个有点身体上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个你看这个海参还是非常有作用的。那这个还有一个多月的这个时间呢，也希望家长呢能让这个孩子们啊能够就是健健康康的，身体就是卯足这个马力啊，让他们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状态来迎接这个人生的这个转折点。
1: 没错，我们提到就是说食补啊能够让我们去预防一些东西啊，就是当然咱们生病就得吃药，但是呢就是没生病之前咱们就得勤预防着点，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关键期，尤其对于考生朋友来讲，高考和中考，有些家长朋友说哎呀那我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
1: 你得抓紧时间了。
0: 对，就是你可能就是说吃小棵树的海参呢可能呢就是效果会很差啊，就不是说是特别明显，但是为什么我要说吃点大棵树，因为它本身营养它就多
1: 啊，
0: 是吧，大棵树就是多少棵大棵树，就是50克左右，对，这个大棵树的这个海参呢能够快速的增强免疫力和抵抗力的同时呢，能够就是说身体能够得到迅速的这个恢复这个元气啊，或者是这个精神状态饱满度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你晚上休息好了，第二天才能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精神状态来继续学习。
1: 是这样啊，
0: 来背呀、啊、记忆力呀、
1: 啊、
0: 是吧，
1: 就你得有精神头啊。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海参呢会给你迅速的恢复元气啊，而且你看你一些这个术后的一些人群或者产后的一些人群，他大夫都让他补充优质蛋白，对吧，优质蛋白促进伤口愈合啊，都会有这个过程嘛。所以说你看医生都会嘱咐这些就是说就是说这个这一些术后的人群，那就证明就是说这个海参还是非常有作用的啊。所以说对于咱们这个上学的孩子也是会让你就是说每天吃一根，第二天呢就是精神满满。
1: 是这样啊。那么咱们这个给孩子们提供的海参都有什么样的呢，就是你刚才说有这克数不一样，包括价格什么的。
0: 对，这个克数也是不一样，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啊。其实这个也是让大家伙呢就是说能够多重的这个选择啊。先说这个第一项的这个35一根的这个海参，这根海参呢就是说这个是40克左右，可能是40克以里，30多克，
1: 它
0: 是
1: 属于小的吗？
0: 对，它不是属于最小的，但是呢它是属于就是说中等的这个海参这款海参呢就是说考生也是可以吃的，是吧，尤其像这些马上也是中考的孩子，哎也可以吃这个呢，也能吃个2个月左右呢，是吧，这个呢就是说是35一只，35一只呢就是说你要是

0: 不拼着买，你单独买这个拿学生证来买的是29一支，
1: 就是学生证可以享受29一支，
0: 对，
1: 便宜6块钱。
0: 我不想跟别人拼着买呀，我就你可能找不到这个朋友啊，找不到家长
1: 啊，
0: 你就29一支也是给你就是立减的。
1: 嗯，
0: 那如果要是家里边有这个可能和这个家长一些孩子一唠嗑是吧？这个就哎呀，那我家还吃点也行，就是这个三位家长拼团以上的话是26一支。更合适了。
1: 哎呦，那可不，那这相当于便宜
0: 九块钱
1: ，
0: 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办卡来买呀。
1: 啊，
0: 就是1000送100的话，相当于打个9折，也就是24-25块钱。
1: 哎呀，那这个确实是挺划算的，就你拼团划算啊。
0: 对，拼着买会更合适。
1: 哎，那如果这三位他有两位不是家长呢？
0: 嗯，这个也是，就是说
1: 谁吃都一样。
0: 对，就是说这也是相当于你给大家就谋的一个这个福利了，是不是？
1: 福利了。
0: 对，就是说真是找不着了，那可能就是说这个看看家里边亲戚朋友有没有想买的，是吧？哎，跟着就是拼着买一下，就是咱们属于双赢嘛。
1: 借着考生家长的光，咱也就便宜一点啊。因为很多的朋友知道，就是食补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说我吃两根，或者是我
0: 就有效果了，
1: 就有效果了。那没有那样的，
0: 那不可能。
1: 对，你必须得是坚持一点点的来，
0: 对，
1: 形成一种习惯，
0: 对，日积月累的这种习惯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拼着买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嗯，
0: 像这个50块钱一支的这个，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大圆对主推的这款啊，这个呢是50克到70克之间的。
1: 哦，
0: 很大，就相当于是2根35海参的，
1: 有那一半，对，比那个大一半了。
0: 对，这款海参呢是考生专享价是41只，如果拼着买是36一只，那和这个跟这个35一只那些
1: 差
0: 不多多少？
1: 哎呦，
0: 对，
1: 他那个36和50差14块钱，拼着买合适啊？
0: 对，真的很合适。而且你看，比如说像高考的考生，从今天开始买。开始吃，到这个考生也就一个月的时间，
1: 对，
0: 这一个月也就1000来块钱，
1: 嗯，
0: 也就2节补课费钱，我感觉
1: 真的是啊，就是咱别差那个10块钱，
0: 对，
1: 还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尤其高考的考生的家长朋友，那真是舍得花。
0: 嗯，对，这个就是应该说是从这个从高中起，他们就说这个家长就会有一个这个观念了，就是哎呀，这不管滋补这一块吧，或者是这个学习上面，都会给他最好的，是吧？
1: 对，尤其是这个吃上，更是一点都不敢懈怠哈。
0: 对，
1: 早餐、午餐、晚餐的，然后这个滋补
0: 换着花样整啊。
1: 大圆，你说就这个大的和小的，它那整个就是那个滋补的程度，是不是也是有区别的？
0: 他就说去
1: 劲儿，
0: 其实他对，家里就是对劲儿。那可能这50的那就肯定就是更快一些了，是吧？更这个好一些了。那也不是说35一只的不好啊，只是说它是相对来说营养照50一只的那差一点点，因为本身就是说它这个在海里边这个生长的这个年限就很长，这50一只的起码都得在5到6年了。那这35一只呢，这是4到5年的，这差个1-2年呢。
1: 这个大家都懂，
0: 对，都懂。所以说呢，价格这一块的话，肯定会是有所。为什么就给大家？推出这些款呢，
1: 你随便选，
0: 对，随便选啊。还有就是398一袋的
1: 那个袋儿，是一袋儿是什么概念，啊，
0: 这一袋儿呢是一斤是10只，就一根1两，
1: 哦，
0: 哎，对，50克。其实这款海参呢也是很就是大圆也主推的这款啊，
1: 嗯，
0: 因为本身感觉就是说，如果我是考生家长的话，我会选择这款。
1: 哎，那这款就是比那35元一只的，是不是要大呢？
0: 对呀，啊，这个是50克一只的嘛，那个35的话，也就是最大也就是40克左右呗。
1: 对呀，啊，那我还是觉得这个还真是挺合适，这属于中间档的哈。
0: 对，就所以说这个根据你自己想买的这个价位呢，就是这三档呢，你可以任意的去挑选。
1: 嗯，你要说性价比的话呢，刚才大圆推荐的这个就是，每袋团的话286元，这个很有性价比哈，
0: 嗯，对，性价比很高的。
1: 对，然后你要是说要求这个大一点的，就是说它这个劲儿更大一点的，
0: 对，更足一些的，
1: 对，更足，你可以选择就是拼团每只36元的那个，
0: 对，那个是更好了，就是属于这个吃海参这一块啊，属于小生王级别的了，
1: 哦，
0: 啊，就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这个吃个一个来月的话，我感觉就是说，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了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是在高考期间呢，就是说，别给孩子和自己留遗憾，是吧？真也是很有这个，就是说这个
1: 对呀，吃法啊，
0: 对规则的啊，他这个就是有条件的，其实建议大家就是早上空腹吃，
1: 早上空腹吃，
0: 对，空腹吃的效果是吸收效果最好的。
1: 那我要是把它熬小米粥，蒸鸡蛋糕什么的，
0: 对，也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要是熬这个小米粥的话，就是粥好了，你把海参给它放里边热乎一下就行了，
1: 啊，
0: 不是和海参一起熬啊。
1: 那咱这个海参是即食的吗？
0: 对，这个三款都是即食的，这个海参非常方便。

0: 哎，那有的就是把海参就放粥里边一劲儿炖呢，熬了。
1: 那就是就本身这个海参呢是水发的，
0: 就
1: 如果再熬的话，破坏它的营养，而且呢，
0: 好的作用，
1: 那可不，
0: 这就有点浪费了。
1: 对，而且呢，其实这个也是建议大家啊，就是说，你看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就说这个来锦城玩是吧？想带点特产回去。是吧，带点锦州的特色，辽宁的特色、啊、其实也可以带点海参回去啊，
0: 很多
1: 很多啊，尤其是这个咱们就说这个辽宁周边的一些这个地区的啊、
0: 嗯、是
1: 像什么这个北京啊河北啊什么的、啊、
0: 对对，
1: 但你都可以呢带点海参回到自己家乡啊，就说让他们尝一尝正宗的大连的这个辽刺参、
0: 嗯、
1: 感觉这个口感怎么样。
0: 而且辽刺参我
1: 底波海参的这个营养价值和好处啊、
0: 嗯、
1: 有很多朋友也都能够相对来就是有所了解了啊，不妨呢就是说给孩子们啊或者是给家里边的老人买点、
0: 嗯、
1: 让他们从这个吃就吃出这个健康来。
0: 嗯，对，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山海会的地址呢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239966，我们可以通过加大园的微信15724442354来加山海会的微信群。那同时呢美团外卖也欢迎大家来下单，总店呢您可以在室内乘坐四路十路115118131321。
1: 有很多朋友就想喝点高品质的这个乳制品是吧，其实这个到夏天了有很多朋友就不敢喝这个乳制品了，怕上火、啊
0: 嗯、对、
1: 啊、
0: 也包括吃一些滋补品它也
1: 怕
0: 上
1: 火、啊、是吧，
0: 对呀、
1: 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普及一下啊、
0: 嗯、
1: 这个骆驼这个驼乳呢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过敏源，就是基本上就是你看沙漠的早晚的温差都得在40度以上的、
0: 嗯、
1: 但是呢就是骆驼是唯一一个就是助人前行的这个一个动物了、
0: 嗯、
1: 不吃不喝都能活这70-80天，
0: 嗯
1: 啊
0: 真是，
1: 所以说很厉害啊，而且它骆驼这个嗅觉也是非常灵敏的，就是基本100公里以外的这个、哦、食材它都能闻到，
0: 它太厉害了
1: 啊，水源它都能找到啊、
0: 哦、
1: 所以说耐力生命力强而且抗病能力是最强的一个这个动物啊，你看它生活的沙漠环境就是吃盐也多、
0: 嗯、
1: 但是它没有高血压，
0: 那是
1: 啊
0: 那咋回事，
1: 对，而且血糖高、
0: 嗯、
1: 但是呢它就是
0: 都给化解了
1: 却不得糖尿病，
0: 那太好了，
1: 七七凉凉的什么味道也没有，口感还特别好、
0: 哦、
1: 很丝滑，所以说这个想喝这个乳制品完了怕就是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味道的这个怕过敏的
0: 地方、对
1: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驼乳，
0: 但也有说驼乳挺贵的呢
1: 啊、对，这个驼乳呢是相对来说是贵啊，
0: 嗯，
1: 其实有很多朋友就是因为就是说想喝驼乳但是嫌贵所以说不舍得买，
0: 那咱家驼乳贵吗，
1: 对，这个呢就是说驼乳肯定是贵的啊、
0: 嗯、
1: 这个厂家就是说出厂价是598元，这个官网也卖598元，
0: 500多，
1: 哎、对，那咱们呢就是说这个新品嘛、
0: 嗯、
1: 所以说这是厂家给的这个活动价是398一桶
0: 啊，
1: 而且骆驼的小玩偶
0: 啊还送了不少东西，
1: 对，你其实说这些都是次要的，比如说398一罐、
0: 嗯、
1: 那3罐的话是1000多点，
0: 对呀、啊、
1: 1000多点的话我们还可以存1000送100或者存2000送200，
0: 就相
1: 当于减100，
0: 对，
1: 相当于给你打个折，其实核算下来的话这一桶驼乳粉的话也就200多块钱，
0: 那200多块钱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1: 就能接受了，
0: 你要说一桶500-600块钱的话还是有点贵，但是咱们这活动力度做的挺大的了，
1: 对呀、啊、就是真的很合适啊，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呢、
0: 嗯、
1: 能够就是在就是喝乳制品这一块可以多多了解一下这个驼乳，
0: 驼乳
1: 啊，驼乳，驼乳是非常好的这个对身体就是有益的一些这个最好的这个乳制品啊，那你不妨呢就是说到山海会来看一看啊，
0: 嗯是，然后呢这个高考季中考季都快要来了，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到山海会呢去看一看海参，赶紧给孩子补上，另外呢这个大元说的这个驼乳啊好多朋友特别感兴趣，以为很贵，但咱们做的这个活动非常给力啊，
1: 嗯，
0: 山海会的地址呢是在解放路妇婴医院南门东行100米的路北，电话8096400-2866999，山海会南桥旗舰店呢是市府路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23996666，我们可以通过加大园微信啊15724442354来加山海会的微信群，美团外卖可以进行下单，总店呢可以乘坐四路十路115118131132216219和225路车到达，旗舰店呢可以乘坐124127131135106205路208。
2: 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好了，北京时间9:28，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么现在呢，朋友们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我是您的老朋友冬梅。

0: 的八点到六号的八点，全市晴转阴，有阵雨，西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交通广播提醒更多听友注意天气的变化。好，那在这儿呢也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参与节目，原本是路人啊，说冬梅啊，我是70后啊，一到彩票站工作让咱愉快。是的啊，这个五一长假的第四天了，依然要祝大家节日快乐。好多的朋友这个时候还是在休息啊，好好休息，明天还有一天，然后后天咱就又要上班了，把自己的能量充得满满的啊。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了，9:30的时候呢，咱们来看一看路况。这个时间呢，咱们的这个老城区啊，这各个路段的车一下子就多了起来了啊。9:30这个时间，我们还是看铁北啊，城市以北呢，基本上我们刚才关注的几条路车特别的多。在上一个时段咱们在播路况的时候呢，这个公铁桥洞啊还都很顺畅，但是这个时间你看辽沈战役纪念馆这个门前，云飞街桥洞南向北的方向，包括这个陵园转盘啊，这个以及湖北路啊，你看这车呀，管现在围绕着辽沈战役纪念馆，我们看到这个车的压力还真是不小啊。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想到铁北去的话啊，如果是想过洞，尤其是云飞街桥洞南向北，目前来看这个压力非常大。再有呢就是铁北这一片呢，像古玩城门前，重庆路上啊，重庆路你看，尤其是重庆路和吴淞街的交汇路口，东西双向车的压力非常大。那现在来看呢，这个吴淞街啊南向北的方向车特别的多，包括向阳街，建议您就避开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闭环了，基本上不太好出去啊。你看北京路、重庆路、人民街啊，然后是安达街啊，基本上还有明德街，基本上车特别多。哎呢，哎呀，这个现在看呢，基本上就是街路都已经排。

排满了，好像明德街这个地方还可以哈。然后再往西来的话呢，人民街这边就人车更多了，就是汉口街了。桥洞方，我们再看看云飞街沿线吧。哎呀，这个云飞街沿线呢，目前车的压力也是比较大啊。云飞街沿线从。

好啦，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的这个路况当中啊，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的附近呢，车是特别的多。现在应该是有很多的游客呢是要准备去参观。那在这儿，如果您在车上正听我们的节目，提示大家啊，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景区呢，景区内部是有停车场的，纪念馆院内呢有两个停车场，有停车泊位275个。那同时呢，也开辟了红迎宾馆，还有公交集团园林集团。团内部停车场也给大家增设了停车泊位120个啊，就如果说辽沈战役纪念馆内部还有周边的3个临时停车场停满了，那咱们还可以停其他地方。你比如说，就周边的、附近的啊，像北京路，北京路就是明德街到锦艺街的路北可以单排，然后呢，北京路锦艺街到爱民街南北两侧都可以停，爱民街湖北路到北京路。东西两侧都可以停，还有就是湖北路云飞街到爱民街南北两侧也可以停，北京路爱民街到新至西街路南可以单排停，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临时停放的，给大家增设了停车泊位有300个啊，也提示大家就是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去参观，你发现这个怎么办？停车呀，停车场满了怎么办？这周边，我们锦州又给你们增设了这个很多停车的泊位啊，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那咱们出租车朋友啊，要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南北西门即停即走。咱的哥的姐呢是不允许长时间排队停车等客的。另外咱外地的游客，还有驾驶员朋友啊，看见交警了，咱们服从交警的指挥管理，因为我们现场的交警呢会根据情况来进行指挥的。咱们也有序的停放车辆。啊，青宁发来信息说：“冬梅姐你好啊，这个外面真是有一种夏天的感觉了。刚才听着夏天的风，真是很恍惚，以为夏天来了，可不是吗？你说这个温度，如果说

连续几天都超过25度了，那你想，那是不是就是夏天的感觉了？但是这两天这天气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假期之后上班第一天，可能呢这个天气会有变化。你比如说到了5号，就是明天，咱们省内的西南风就会增大了。刚才呢我在这个天气预报当中不也跟大家说了吗？会有大风啊，大风蓝色预警。所以说呢5号，除了大风之外啊，阳光和暖意还都行啊，而且大部分的城市咱们省内都会温度突破25度啊。你看朝阳都奔着这个30靠近了啊，朝阳预计就能达到30度啊。那节后上班的第一天，这个新一轮的降水会到达咱们辽宁省。6号的时候，咱全省的普遍就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你说这一上班就下小雨下阵雨了，大家呢在上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啊。而且这一下雨吧，那温度就不会那么高了，温度也是会有小幅度的一个下滑。那在这儿我们就提示大家啊，早晚呢还是有温差的，尤其是老人孩子啊，也注意自己穿衣啊。现在毕竟还没像夏天那样那么热呢，啊，所以呢提示大家要多多注意了。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1: 好了，看到有朋友来点歌啊，晨星一乐呢发来信息说，冬梅姐可不可以听一首刘珂矣的《半壶纱》呢？这首歌好久没有听了，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小莫，他在听节目呢，希望他每天好心情。没问题，《半壶纱》共同分享。这是一首很有古风古韵的歌曲啊，那么也有一种穿越时光的感觉，来分享刘珂矣的这首歌《半壶纱》。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名字叫做《素颜》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主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

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

这一段轻松的音乐，也希望能够给朋友们带去一份特别的轻松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小袁，10:02，我来接班了。锁定 FM100.3 中波86，欢迎收听交通广播。今天呢是2026年5月4号，五四青年节，中国青年节。五四青年节呢，也叫中国青年节，它是1919年5月4号爆发的反帝爱国五四运动。这个我们学历史的时候呢，都知道，后来1949年12月的时候呢，5月4号被定为青年节。设立这个节目呢，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继承和发扬中国青年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革命传统。今天呢，天气是格外给力的，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妥妥的春日好天气，让人心情呢都跟着豁然开朗了。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今天呢是5月4号了，也是五一假期的倒数第二天了，是吧？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假期的余额已经不多了。但是不管是出门游玩还是居家休息，其实休息本身就是让人很放松很治愈的事情。比如说明天让你休息，是不是今天你的心情就会多一点放松呢？就是不一样啊。你的假期生活这几天过得如何呢？今天这个专属青年的节日里面，我们也和大家呢说一说青春岁月里让你最难忘、最让你骄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不管是年少时候勇敢追梦的瞬间，还是努力拼搏取得的小成绩，以及青春里一次难忘的经历，有一份纯粹的热爱，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一下。大家也可以点播和青春梦想成长相关的歌曲，我们会一一安排播放，我们共同度过这一段温暖的时光。

刚才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呢是少年。青年节一般情况下什么年纪定为是青年呢？你觉得？电波另一端很多的朋友呢也都说了，今天是青年节，祝大家快乐。那在朋友们看来，青年节是什么样的年龄段呢？原来有你说，小圆五四青年节快乐，点播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我们正年轻，那也很符合今天的节日。还有呢，丽丽说青春年华已逝，我们都年老了，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态，我们就永远可以过青年节，是吧？小节奏的幸福说，青春的岁月里与我交广相伴，同时也认识了年轻漂亮的圆儿姐，这一听啊就是30年的时光。想起天堂乐队的永远年轻，很想说青春不老，我们永远年轻。欢迎阳光温暖，20岁到30岁我觉得是青年人。其他的朋友，你们同意他的答案吗？欢迎细雨青诗。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中波86000赫调频100.3兆赫来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小圆呢在直播间问候大家，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小圆的抖音号呢是锦州交通广播小圆，圆呢是圆圆满满的圆，也可以在这里呢看得见我们直播间的样子。欢迎木木。那么这一首我们正年轻就送给大家，大家呢也可以点播歌曲与青春梦想与这些岁月有关的歌曲，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一一为大家播放。欢迎双面胶和天剑地坤。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在青春岁月里你的最难忘最骄傲的一件事情。

0: 这样的一首歌呢，是咱们的一位朋友点播的。我们正年轻，郑源和郑东合唱的一首歌，团结共享的力量。这些歌词呢，也是年轻人之间团结和互助。青春不是孤独的旅程，是和同伴携手前进的过程，共同创造美好的回忆，共享成长的喜悦。所以呢，这一首不仅仅是青春的赞歌，也是对年轻人的一份呼唤。珍惜青春的时光，信念和担当，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让青春呢奋斗当中绽放光芒。8532，熟悉的朋友，小袁，我在加拿大收听你的节目。天哪，老聂，
1: 幸福我一生，我们一起手挽手。
0: 交通广播的老聂，
1: 我停留，梦想就在不远处。
0: 这个真是太让我没想到了，聂大哥，聂大哥退休了，我没有认错吧？这个老聂可是交通广播大约是在10年前我的老领导。你还好吗？祝你节日快乐，也能够永远拥有一颗青春年少的心。是拉二胡的老聂吗？很高兴，太惊喜遇见你了。不忘初心，你的余生不寂寞，萌萌哒的妈咪，欢迎大家。

囊乐队的《永远年轻》也送给大家，这也是我们的一位朋友点播的，感谢和平精英关注了主播。大家可以说一说在我们的青春岁月里最骄傲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昨天我和大家也分享了我在年轻的时候在校园歌手大赛有一次呢

0: 我因为准备不够充分，或者是轻敌了，所以那次我失败了。昨天我播放了一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我记得当时呢，我在台上表现得特别的不理想。
1: 继续年轻。
0: 这件事情呢，我非常的难忘，并不是骄傲，但是它给我一份提醒，无论做什么事情呢，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1: 我们依然是幸福的花儿。
0: 上一次呢，面对比赛，我觉得，重视程度不够。
1: 还是活该。

0: 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小巧领跑 B01 为您送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藏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不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1: 丽丽说：“今天又来一天，辛苦啦，有大家的陪伴，不觉得辛苦，还觉得很快乐。”谢谢靠自己关注了主播，感谢朋友们在直播间呢一直加热点赞，感谢你的关注，谢谢朋友们点亮粉丝牌。小磊呢也说了，今天是54青年节，假期愉快哦，祝所有的青年朋友节日快乐，推荐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稍后我们一起来听哦，欢迎小强。

不知不觉夜已深了，身边的世界已经老了，

他这样的一首歌呢，也让大家想起了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下面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骄傲的少年》，也是朋友们点播的。阳光温暖说，今天看见有人结婚，想点播一首老狼和王静演唱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是这首吧，送给大家。良辰一笑，是儿童公园南门的良辰一笑。谢谢你送来的棒棒糖啊，大家有时间呢也可以关注。我不熬夜来了。良辰一笑，我就唱这么一句就说唱得好听啊。其实在我的抖音主页里面也有很多喜欢唱歌的朋友，我最近呢也输出了一些作品，就是大家在一起合唱。我觉得大家在一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喜欢唱歌的朋友聚在一起，快乐加倍。大家关注之后呢，也可以看到我的主页里有很多锦州喜欢唱歌的朋友，如果你喜欢参

这首歌呢，名字叫《骄傲的少年》。你看啊，唱的激情澎湃的，然后正好思雨声音说，其实可以聊一聊年轻时候闯的最大的祸，肯定是最难忘的。有些祸呢，可能到一定的年纪你都闯不出来了。一开始当初就像那个小品里边经常会说，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呀，但是小孩子呢，有些弯路就必须要走的，有些南墙是必须要撞的，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印象深刻。可以呀，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年轻时候最骄傲的一件事情，闯了最大的一次祸，闯了什么祸，当时你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也流过了眼泪，为了梦想疯狂这一次。好，刚才呢有一位朋友点播了这一首歌，就是希望所有的新人能够爱情甜蜜，想

0: 欢迎彤彤的到来。小袁呢，我想推荐一首《天生一对儿》，稍后呢就为你播放啊，彤彤点播的。米莱留言说，小袁你好，五四青年节快乐。我刚刚在网上看到说，五一假期不出门的拢共分为几个类型，说高三家长加班牛马，没钱没闲家有宠物，所以呢这都出不了门。我呢是属于最后一项，家有宝贝的，附上宝贝的照片。这个我有了解啊，就是我们家一亲戚啊，上一次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呢，心里满满是惦念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宝贝，他把他们家的那猫咪宝贝呢，放在了一个好朋友的家里。这好朋友呢离他们家还挺远的，但是呢只有放在那个好朋友家里也有他们家里猫咪宝贝的玩伴，只有放在那里他才够安心呢。然后每天还和他的朋友视频，他要看他的宝贝，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大家这几天是怎么安排的呢？之前呢我们也找到了锦州的文旅推介官，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呢给大家精心的梳理了咱们锦州本地的很多条宝藏的游玩线路，那每一条呢也都藏着咱们锦城的春日美好。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经常给大家梳理这些线路，那不管是短途的周边游，还是想奔赴更远的诗和远方，都能够找到自己出行的灵感。那我们也想听听电波另一端，已经是三天了，前三天你是怎么安排的呢？有哪些好玩的见闻吗？一起分享一下啊。或者是在青年节啊，有人提议说在年轻时候你闯下最大的祸是什么，当然是很难忘了。这个五一节去哪儿了？大家互通消息，快乐加倍。其实很多朋友呢假日出行都有自己的小计划，有的人呢偏爱奔赴远方，哎，只有出去了，出远门了才算是出去旅游，打卡陌生城市的风景，熟悉的地方往往呢觉得还没有景色。旅游是什么呢？有人说呀，是你去一个别人待够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城市迎来了你待够的地方，迎来了其他的城市。很多朋友觉得我只有走出去才叫旅行，但是有人呢就钟情于周边漫步。我无论是走到哪儿，我心情好，我悠悠哉哉就好，感受家门口的一份小美好。当然也有一部分朋友呢就是早就规划了不一样的假日的打开方式。我也刷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视频，有网友就调侃自己五一假期怎么着呢，说一号睡觉叫调养身心，二号睡觉叫气血畅通，三号睡觉叫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买二手车怕被坑，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不但提供第三方专业检测，在盛世购买二手车还送三年六

0: 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1: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第三天了哈，谢谢某人家小孩儿，点亮了粉丝牌。哎呀，说三号在家睡觉，安心养神，四号在家睡觉，润泽养颜，五号在家睡觉，元气充盈，等待第二天上班。谢谢姚小滚发过来的玫瑰花，收到了。说六号呢就元气满满去上班了，看到了做我的猫，谢谢点亮了粉丝灯牌。看似全程宅在家里呢睡觉，其实呢也是用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方式享受清静，放松自己，毕竟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度假节奏。无论是在家待着睡觉，还是走到更远的地方，或者是周边溜达溜达，那就是不一样啊。有人他喜欢热闹呀，有人喜欢在独处的时光里找到一个内心的平和，有的人呢忙着走亲访友维系亲情友情，有的人忙着探索美食，我得吃一些好吃的满足味蕾的期待。没有哪一种方式是最好的，你说好与不好，说假期怎么度过才是最科学的最好的，没有，那标准不一样，

没有好与不好，只有适合自己，是吧？适不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是自己开心，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放松，那才是最棒的一个五一节，对吧？欢迎柠檬，是吧？思雨声音也说了，用东北话来说呢，就是在自己待腻味的地方去别人待腻味的地方待两天，把钱花光回来呢再撂蹶子，呵呵，挣下回去的钱啊，挣下回去别人待腻味的地方的钱，是吧？那赚钱不就是让自己开心吗？那你肯定是觉得这样开心了才这样做的。欢迎漫步人生路。

是的，在五一节期间呢，肯定是有一些新人要走入婚姻的殿堂的，也祝他们幸福美满，因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儿。有朋友点播的这一首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天生一对儿，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讲啊，这两个人太般配了，绝配，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儿，缔造一双。大家呢有留言说啊，之前讲了我在青春里闯的最大的一次祸，最难忘的青春嘛，不就是一路闯祸一路成长吗？小华说，感觉我的青春就是一部闯祸大全，闯了那么多的祸呀。那你不是闯祸，你是创意大师，你不是故意的，你只是太青春了是吧。青春时光闯祸不停，青春时候的调皮啊、好奇啊、偶尔的闯祸的经历，也是我们日后回忆的小趣味。青春年少不羁，那这份成长日后呢，你可能会很调侃的讲这些事情。小的时候把姑姑家的平房给点了，你干嘛呀，你这了房子，你这事儿可不行啊，你这不是闯祸呀，你这简直是，你是不是挨了一顿胖揍。无法无天了你这是。令狐少侠说，感觉我的青春就像一本匆忙读过的书，现在想要重新翻阅却也找

不到了。我想听一首歌《青春无悔》，希望人生不再遗憾，希望青春无悔，无悔。无悔是后悔的悔，无愧是惭愧的愧，无愧无悔。

令狐少侠点播的这一首歌呢，也让大家想起了很多自己过往的青春岁月，就像晚风卷旧书页。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校园民谣的纯粹，青春里面的爱恋怅然，岁月沉淀，揉成的一首非常动人的青春的长诗。旋律是很质朴的，就像少年的低语。并肩走过的岁岁年年，明知道会有遗憾，却仍然奔赴无悔，成为刻在几代人心里的青春纪念册和年少的约定。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听到的人至少呢也是八零后了，一开口呢就会坠入回不去的旧时光里。

这首歌呢是校园民谣，是很质朴的，然后也比较抒情浪漫，歌曲是非常有质感的，很干净，就像午后晒过的白衬衫一样，干净、温暖，又有直抵心底的那份柔软，恰好呢适合青春无悔。

0: 过这部电视剧吧？欢迎豆奶奶鸡尾酒。这部剧对过把瘾，过把瘾的主题曲旋律非常的深情，在 K 歌里面，在 KTV 里面，你是不是也唱过这首歌呢？而且歌词也是非常有哲理的，好多朋友呢听到这首歌呢，对于爱情是有很多的思考和感慨的。比如说，其实爱情有时候很无解，它也很包容。爱有几分能够说得清楚呢？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爱情的本质，它不是说非黑即白。
1: 这就是爱，
0: 它就是充满模糊和不确定性的，没有那么多的标准。爱情当中不需要事事清晰，有时候难得糊涂，反而也是对彼此的一种包容和理解吧，也是一种长久相伴的前提。

很多时候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会回忆自己的一段情感经历，把那些甜蜜的瞬间呢，还有心酸的时刻呢，都能很感慨的，想起来。可能也正是这些酸甜苦辣，才会让你的爱情如此的真实和珍贵。哪有一帆风顺的？事情没有一帆风顺的，爱情更不是一帆风顺。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听到这首歌的朋友呢，一定会很感慨的，爱情当中的美好和痛苦其实都已经过去了。虽然呢，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也正是这些经历来塑造了你人生的一些丰富，让人学会在回忆当中释怀了。欢迎小哥还有慢时光。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点播你喜欢的歌曲。这首歌名字叫做《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这是一位叫做小叶子的朋友点播的。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0: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1: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2: 老顺大哥呢点播了一首歌，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哎，这歌可有年头了，一起来体会一下啊。各位70后、60后、80后对这首歌都未见得很熟悉了，经典的。

0: 老春大哥这个歌点的好呀，我将拥抱年轻啊，真心到老。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呢也送给大家，谢谢 Bright Green， 一直在直播当中点赞。这歌呢是很生动的啊，然后非常的洒脱，青春期的那种复杂的情感。天地我笑一笑，古今我照一照，人间路迢迢，天要趁早把烦恼甩掉。
1: 几回哭几回笑，
0: 这歌呢一种青春的自由轻松向往，就是即使不完美啊，但是呢也要像神仙般的轻松自由自在，寻求一种逍遥。这歌名很有意思，撞腰，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青春时期可能会遭遇很多的挫折呀，困惑或者是意外，但是这歌整体是传递给我们的是乐观洒脱的一种态度来面对生活，珍惜青春，拥抱热情的积极

0: 一直觉得李荣浩唱歌呢是非常细腻的，非常深情啊，常常能够引发很多感慨呀、啊，或者是思念，就是非常注重生活细节。李荣浩呢也是非常实力派的歌手，能写能唱，爱情当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却刻骨铭心的瞬间，那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回忆的载体，也是恋人习惯的熟悉和牵挂，就会让人感觉到爱情往往是在生活的琐碎里面，并不是说山盟海誓。
1: 爱要像一场旅行，
0: 歌词当中是不是还不太喜欢吃香菜，对吧，特别的生活细节，但是整个的歌曲的氛围

也是很无奈的，还带着一些不舍。昨天的爱已经回不来了，即使知道过去无法挽回，仍然会在心底反复的回味。所以这种矛盾的心理呢，就会让人感觉到爱情是比较脆弱的，也很珍贵，也引发了对一种失去之后才会懂得珍惜的共鸣。一遍一遍听下来，是磁带卡带的一种比喻。欢迎淡然和老张啊，有朋友在抖音直播间里讲了，看到蛇了，在一个村小村子里边，是吧？你看到蛇不害怕，我觉得很难做到，那得有多强大的心理素质啊，或者是你经常和这种动物打交道。李荣浩的声音是比较质感的，能够让你感觉到美好，也会体会到遗憾和无奈。刚才有朋友点播的是陈慧娴演唱的《傻女》，来一起欣赏这首歌。

这首歌呢，我不是经常听到啊，有人点播了，我才关注到了这首歌《傻女》，有一点点的印象，但不是经常的来听，不像陈慧娴很多的歌曲，像《飘雪》啊，或者是《千千阙歌》，特别的耳熟能详。但是如果特别喜欢陈慧娴，是她的超级粉丝的话，那这首歌你也一定是听过的。

0: 的口气。这是一首粤语歌，这首歌大概也得有将近40年了吧。旋律一响呢，你的思绪也一定会被拉回到30多年前。
1: 最爱你的气味，我恨我共你是同言已远。
0: 一首歌往往藏着一段岁月，还有心底的那一份情，所以我们常常呢会在听歌的时候把这份温暖和感悟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也让自己更加的懂得珍惜。

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升学拼的不是苦学，是选择。OSSD 高中课程直通海外大学名校，五一免费测评，定制专属升学录。搜索微信公众号“新周听”。

这首歌《万水千山总是情》送给你，踏遍千山万水，人间自有真情。这首歌非常有感染力，听完之后呢，让人有很多的感慨。对于这，但愿山水

刚才送给大家的一首歌呢，是英文歌，常常能够唤起我们更多内心的情感共鸣。而这样的一首歌呢，是非常轻快的，自由自在，简简单单，送给你了。就是为

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呢非常的经典，晚秋你也能哼唱几句对吧。一位叫 NTC 的朋友啊留言说，临西路市场这西门啊有一辆车都停到中间了，有没有拨打114让有挪车找车主反映一下。

然后赶紧把这个车挪走啊。就是临这个现在很多的违停车辆呢，直接停在马路中间就把道堵死了，这是严重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咱们停车呢，无论是谁啊，讲究一个文明，按位数停放，不占道，不堵路，多为别人着想，出行才能够彼此的顺畅。希望大家都能够规范停车，一起维护咱们锦州的道路秩序。

歌也有30多年了，像雾像雨又像风，充满了比喻，爱情比作雾，比作风，比作雨，非常形象地表达了爱情的变幻莫测，难以琢磨，老歌回味无穷。你对我笑，很抒情的旋律，优美动听，节奏也舒缓，很有感染力的。其实这个旋律呢，很容易被记住，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好像真的是给我们带入了一个非常朦胧的世界，纠结的爱情故事即将上演了。

刚才的这一首歌呢，名字叫做《秋去秋来》，叶倩文的一首粤语歌。这也是叶倩文音乐生涯里面的里程碑之作。听听它的旋律是什么呢？对，哭砂的旋律。整个一首歌呢，是以秋天为核心的意象，把失恋之后的等待和思念融入到季节的轮回。常常失恋的时候呢，就会想到秋天，而那种轻快的恋爱的甜蜜，就是春风吻上我的脸了。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爱情比喻。

别让我一个人醉，人生像醇酒，情感孤独和眷恋。喜欢这首歌吗？想听哪一首歌，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说一说你的点播要求。把我的伤悲，我的愁，轻轻地注入你眼中。这歌呢也得有30多年了，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经典歌曲的代表之一，孤独爱，情感共鸣的精准把握，别让我一个人醉，歌名呢就能够升华为共情的点，不仅仅是一代人的情感记忆，也是跨越时代引发不同群体的共鸣。30多年了，反复的被演绎，所以这首歌呢也是非常有社会意义的，非常有疗愈系的一首歌。其实旋律很简单，歌词也很直白，别让我一个人醉，深夜独醉，孤独陪伴这种渴求。

很多时候呢，理想和现实是有撕裂感的，人生就像醇酒，有时候浓烈，有时候薄。人生的起伏就像酒的味道的变化，命运无常，情感波折，一种沧桑感。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也是很经典的《心会跟爱一起走》，我们听大头针版本的。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这里是交通广播，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聊一聊五一的这几天你是怎么安排度过的，出门游玩了，还是居家休闲了，还是有其他特别的计划呢？不管是精彩的旅途故事，还是惬意的宅家

的日常我们都可以分享一下，聊一聊五花八门的假日生活。其实聊到假期出行呢，咱们锦州本地的美景绝对是不容错过的。之前呢，文旅推介官在我们的电波当中也给大家推荐好多线路，涵盖了咱们锦州的自然风光啊、人文历史、休闲踏青这些多种类型。不管是全家出游、好友结伴，还是独自的散心，也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说红色的文化出行线路，辽沈战役纪念馆，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走进沛水池战斗的遗址，感受革命先辈的热血坚守，再到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的旧址，感悟红色精神，既能够放松心情，又能够接受红色教育，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出行，在旅行过程当中铭记历史，珍惜当下。

徐小凤的声音呢，沉静如水，通达大气，让人在一种理性当中沉醉。这种不缓不慢的演唱，满满是岁月，也是记忆感悟的味道。徐小凤的歌声呢，不高亢也不激越，在平缓当中放射着穿透力。这种嗓音不暗哑也不沉重，厚重当中透着感染力。这种演唱呢，古意盎然，真纯古雅，蕴含着古典的气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很耐听耐品，值得品尝。

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一种爱情复杂情感的深刻的感慨。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种对爱情渴望还有犹豫的这份共鸣，所以对爱情不确定性常常是无奈的，对于勇敢，对于爱，对于被爱的期许。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也会让你想起自己的个人情感经历，所以能够广泛的引起共鸣，经典之作。勇敢表达和接受这份爱是值得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经典之作，周蕙《约定》。

一首周蕙的《约定》，充满温情和哲理的情歌，又勾起了多少人青春的记忆呢？总觉得这首歌呢，就像一幅唯美浪漫的画面，情侣美好的爱情，婚姻的憧憬，彼此关系的神圣的承诺。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接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重复

哎，花姐来了，可真是让我高兴啊！小圆主持的节目可真好，所有的节目呢都是我爱听的，所以呢，我特别想到了这一首歌，我相信你也一样会特别喜欢的。这个旋律一响起呢，我们都能够说出它的名字，走过咖啡屋。只是这一版是谁演唱的，你能够

没错，就是张强这一版的《走过咖啡屋》。如果你能够听得出来是张强演唱的呢，当然了，暴露年龄了，我们同龄哦。张强唱歌是特点非常鲜明，首先呢是甜，他的这种甜当中呢还带着一点嗲嗲的感觉，他的嗓音有一种天然的甜美的感觉，对，就是天然的，都不是后来修饰的，就像撒娇一样，这种咬字和语调非常的俏皮，还带着一种亲昵。而且他的那个高音部分啊，这首歌也是张强演唱的，名字叫做《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很多的高音部分非常的明亮，而且非常有穿透力，不依赖假声，完全自己就拔高，直击耳膜的那种独特的强势电流感。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哎，迪斯科节奏尤为突出的年代。这首歌是相当流行的，而且张强的音色，声音音色是很纯美的，还带着一点性感，既不柔弱，也不过于硬朗，所以甜中带俏，嗲中带个性，这种听觉体验真的很好。

很感动人心的歌，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呢，我们印象深刻，父亲日记的形式，父亲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为家庭默默地付出的艰辛。父亲为了孩子的需求放下尊严去借钱，这种无声的付出让人体会到父爱的无私坚韧。这首歌呢，是通过1984年、1994年两个时间节点的对比，展现了父亲从年轻力壮到衰老的过程。几十年之后，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时光无情，子女在父亲衰老的面前很是无力感。孩子哭了一整天，所以这首歌不仅仅是对父亲的感恩，还是对那个时代所有默默奉献的父辈的致敬。他们吃苦耐劳，省吃俭用，为家庭和子女撑起一片天，这种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年轻的时候听梁静茹演唱的《勇气》，只觉得她的声音也是甜甜的。直到人到中年，这首歌写的是两个相爱的人对抗全世界的决心。这首歌当年唱哭太多不被看好的恋人吧，我们也曾不被理解，不被祝福，顶着外界的压力，却依然坚定地选择彼此两个人。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外人只看结果，只有两个人懂得过程有多么不容易，有压力，有阻碍，有闲言碎语，有太多劝我们放弃，有太多的声音让我们都怀疑这份感情。可是感情从来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疲惫时候的依靠，是委屈时候的拥抱，也是低谷里面的陪伴，是风雨当中的坚定。外界的阻力不是考验，不过是考验。只要你一句肯定，我就有对抗一切的勇气。希望每一对不被看好的爱人，如果心真的在一起，眼往一处，不惧流言，不畏风雨，把日子过成最好的证明。

到清醒，从自我牺牲到自我反思，复杂的心路历程，爱情当中的美好执着，以及背叛带来的伤痛和自我认知的困境。

当年的金曲啊，找一个字代替，熟悉悠扬的旋律在耳边响起来的时候，真是声声扣人心弦。是不是这样的一首歌也能够让你想起一段感情的经历，跨越时空，直击灵魂深处的告白。很多人内心热泪暗涌，好像一切都在昨天，青涩回忆心底涓涓的流淌。也许一辈子太短了，下辈子又太远了，但愿这辈子的深情不被辜负，有人待你如初，疼你入骨，有爱，有诗，有梦，还有远方。

梦醒时分是一首非常具有情感深度的经典的歌曲，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感慨。没错，爱情的无奈和释怀，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很多人在情感当中就是这样挣扎的，明知没有结果却义无反顾，最终在梦醒时分才明白，有些缘分注定只能路过，学会释怀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是不是再熟悉不过的旋律了？耳边响起这样的一首歌，一定会勾起你心底尘封的记忆。时隔多年，你我早已经各奔东西，有了自己的生活，却再也从回不到从前的日子了。成年人的离别总是显得很安静，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只有慢慢的疏远。曾经用力爱过的人，就算没能走到一起，也值得我们用一生来铭记。爱过就不要说抱歉，也不必纠结结果。爱而不得是人生常态，遗憾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或许往后的日子，认真生活，好好的爱自己，把过往藏于心底，把这份妥帖安放，就算山河相隔，此生不见，也会依旧记得曾经爱过的那个人。

这样的一首歌让我们酣畅淋漓了。这个五一节过后更加的无所畏惧，困难不怕，一直往前，正所谓这首歌的名字敢爱敢做。林子祥一代歌神独一无二留下的这个爱的强音，在乐坛历史当中多少年之后依然听到会让我们激动不已，哪怕我们已经是不惑之年天命之年，那股岩浆般炙热的情感在青春退场之时想起来显得更加的珍贵。

感谢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节目，小袁祝福大家五一节快乐，还有一天的假期大家安排好啊，尽情的放松快乐。最后的这一首歌

0: 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01，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京时间14:00，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时五点整，你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琳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联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联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这里是锦州广播。
3: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7: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即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3: 叫什么？上哪下载？
7: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那剧本很可疑，我没什么意义，我存在的目的是成全他和你。我不算太小气，还总要面对你，

0: 直到白。
1: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杰实验中学斜对面，
2: 选择做减法，给孩子的教育质量做加法。学子都会开学季火热来袭，移动游乐场走进多家幼儿园，趣味游戏、精美好礼等你来。50多家素质教育机构优惠大放送，报名地点：临河区银河广场学子都会。咨询微信搜索"学子都会"全拼添加。

好的，北京时间17:01的时候，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这里呢是中波846调频100.3锦州交通广播。那今天呢是我们的51特别程啊，可以说有很多的外地朋友也来到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大家在锦州的日子过得开心快乐。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咱们要共同的去分享一组好听的歌曲。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马嘉祺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奇迹》。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您只要关注锦州交通广播，您呢就可以给我们发私信来留言，我都能够看得见。那也希望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能够听到各式各样好听的歌曲来温暖你的生活。好了，第一首歌曲送给你。马嘉祺《奇迹航线》。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马嘉祺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奇迹航线》。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要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跳楼机》。跳楼机呢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而且它的旋律呢还比较魔性，它的电子节奏超级的洗脑，而且呢鼓点密集，很抓耳朵，情绪张力会帮你拉满。听这首歌曲就好像是坐过山车一样，充满了动感。赶路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首歌曲的陪伴下，心情是不是也会变得美丽起来呢？一起来听比利带来的跳楼机。

续来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Billy 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跳楼机》。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超级好听的歌，歌曲的名字叫做《小气鬼》。小气鬼呢，这是一首非常非常可爱的歌，非常俏皮啊，节奏轻灵加速，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活泼，自带元气感，像走路的时候快乐的背景音乐，可以消除你所有的不快乐。好，一起来听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小气鬼》。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鹿晗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勋章》。《勋章》这首咱们就一起来听。

下面我们要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音乐里面我们能够感受到在春日的晚风里面夹杂的一丝丝对故乡的思念，还有对未来的期许，一起来听。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磊发来信息说：“假期愉快，也同样的祝福送给你啊！希望在这样的一个五一黄金周啊，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Bright Green 说：“月明老师晚上好，节日快乐，坚守岗位辛苦了。”哎呀，不辛苦，不辛苦啊！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而且呢，我也特别乐意在这个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听歌。他说：“可以点一首歌吗？”当然可以了。咱们这档节目呢，就是希望能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Bright Green 说，我想听一首李君演唱的《风中的承诺》，他说把这首歌曲送给您，谢谢，谢谢你啊。还有呢，就是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每位好朋友，希望大家能够假期愉快，玩得开心，《风中的承诺》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听，与此同时将会一起来播放。首先呢，先来分享这首经典的老歌《风中的承诺》。那如果没有听到这首歌曲的朋友啊，我要真的隆重的向你们推荐一下啊。这首歌曲虽然年纪很大了，但是呢，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狠狠的去触动你柔软的心扉。在这首歌曲里面藏着很多人的故事，藏着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李君带来的一首歌，叫《风中的承诺》。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刚刚一位朋友点播的，这是富航玉栅带来的点播的一首歌，是来自时代少年团带来的一首歌，叫《百妖界》。这首歌曲呢是时代少年团出道3周年的一首热血励志单曲，这是22年发行的，满含少年意气、治愈感拉满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以高燃的摇滚风为基底，轻快强劲的鼓点搭配清新的吉他旋律，活力感十足。整首歌曲呢，我觉得它是褪去了成长的焦虑，满满的都是少年独有的赤诚与鲜活，既适合路上来提神醒脑、驱散疲惫，也适合在迷茫的时候给你找到勇气。感谢你的点播，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百妖界》。

0: 时，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丽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航，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5号。
2: 工作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规范操作不侥幸，安全生产不放松。一次预防，守护一生平安。一份责任，撑起全家幸福。重视工伤预防，让每一份辛劳都有保障，让每一次归家都平平安安。
3: 想玩篮球吗？想学滑板吗？想学击剑吗？想成为花样跳绳冠军吗？散打、跆拳道、攀岩一站式备齐，各类舞蹈、声乐一站式备齐，美术、书法、围棋、小主持一站式备齐，各大型托管体适能一站式备齐。各机构春季招生启动了，就在临河区银河广场学子都会。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遛娃去哪儿好？
6: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5: 花海田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6: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5: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6: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7: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8: 好，17:32的时候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4号，那您现在听到的呢也是五一黄金周期间的特别节目。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这个时间段室内的路面情况啊。那现在呢，很多的地方现在行车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尤其呢是体现在城市中心位置。现在呢，市中心行车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首先来看一下啊，中白岗现在呢是东西走向，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整个中央大街沿线呢

整个中央大街的沿线现在的行车压力呢，还是比较大。那应该是大多数的人在这里逛夜市，所以说呢，呈现出来的这个就是人是比较多的。那还有呢，就是南宁路了。南宁路呢，因为呢，这里呢是临河和古塔夜市嘛，那所以说呢，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您要是想走的话呢，尽可能绕开夜市的路段，大家呢可以绕行市营街或者是人民街都是可以的。那现在呢，云飞街的行车压力呢也是比较大。市委港现在呢，东西走向啊，都是车辆呈现出一个比较饱和的状态。延安路沿线呢，现在呢行车压力比较大的就是延安路和中央大街西向东的方向。铁北现在非常的畅通啊，几个桥洞特别的好走。重庆路和北京路沿线是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而桥南呢，现在几座大桥的桥面，成都街、临川大桥还有解放大桥都是非常好走的。云飞桥的行车压力呢，主要是体现在南向北下桥的位置，北向南上桥的位置现在还是非常的畅通。桥南呢，现在大多数的路面呢也都是特别的好走。市府路沿线、科技路沿线东西走向都是非常的畅通。好的，那北京时间17:34，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今天的节目。总而言之，今天的路况呢，就是室内啊非常的拥堵，而桥南和铁北还是非常好走的。那如果是我们锦州市内的居民呢，建议大家今天呢就不要开车出行了，我们把这个有限的路面以及停车位呢，让给外地来锦的朋友们。那如果您呢要是可以的话呢，尽可能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比如说公交车呀。如果家里边呢要是有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自行车、人力自行车，建议大家呢也可以去暖暖的感觉，然后呢让自己出一点汗，其实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所以说呢，还是希望大家呢选择各自适合的出行工具吧。因为要开车的话，不单单路面很堵，而且呢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呢，你要是想去到哪儿，也不见得能够特别迅速的到达。正好今天要听一听，想听一首白小白唱的《人生路漫漫》。他说要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所有锦城的的哥的姐，夜间行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最后也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好的，感谢强子，这首歌曲已经为你找到了，一会儿咱们就来听。那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硕，他问啊说现在是畅通晚高峰吗？那现在呢是五一特别节目，那欢迎你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告诉我啊，可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点一首你喜欢的歌。还有呢，刚刚啊富航玉炸又发来了一首歌，他说薛凯琪演唱的苏州河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一首一首的来听。那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就是刚刚强子点播的这首歌曲，来自白小白带来的一首歌，叫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演唱的一首治愈系的诗，早却精准的可以戳动人心。他写尽了普通人在漫长的人生里边的坚守和温柔，而且呢歌曲里面自带岁月静好的松弛感，无论你是独处还是通勤路上，都能够感受到勇气

0: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刚刚一位朋友点播的富豪日炸带来的给我们推荐的这首歌曲，来自薛凯琪的《苏州河》，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方大同给他写的。
1: 我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薛凯琪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苏州河》。接下来咱们继续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1989年发行的一首老歌了，殿堂级摇滚乐队 Beyond 乐队的传世经典《真的爱你》。这是一首献给天下母亲、满含感恩和温柔力量的摇滚金曲，也是华语乐坛不可逾越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可以说唤起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明快有力的节奏搭配温暖激昂的旋律，褪去了摇滚常见的叛逆锋芒，化作一腔赤诚柔软的爱意。这首歌的歌词呢，可以说是字字质朴走心，用最直白的笔触诉说的是母爱。从母亲默默的包容无声的守护，到成长后的读懂付出与牵挂，将对母亲的感恩、愧疚与深爱娓娓的到来。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打破了很多人对摇滚的刻板印象，它是用摇滚的热烈传递出了温柔的青春力量，那既唱出了对母爱感恩与歌颂，也成为了跨越时代的亲情符号。这首歌曲31年可以说是经久不衰啊，无论什么时候听，都能够在旋律里面找到属于亲情的温暖跟力量。好了，感谢刚刚这位朋友的点播，感谢牧童的点播啊。牧童呢，他说要点播一首 Beyond 的《真的爱你》。好的，我们也借着你的这样的一首点播的歌曲，共同的去回味这样的一首传世经典。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那下面呢，咱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聊表心意》。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刘惜君和薛之谦共同带来的一首歌。这是一首氛围感拉满的情歌对唱。男女声线温柔交织，歌词细腻，道尽爱里的隐忍和深情，旋律舒缓，带着淡淡的怅然，将成年人的克制的爱意娓娓道来。

续来跟我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薛之谦带来的一首歌，叫《顽疾》。这也是刚刚一位听众朋友刚刚点播的，他说呢，想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自己的心上人，我希望他能够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其实呢，这是一首薛之谦标志性的深情歌曲，他的歌词呢特别的好，直击人心。他唱出了爱而不得的执念和沉沦，旋律带着伤感的叙事，沙哑细腻的嗓音也把感情里的遗憾和偏执诠释的淋漓尽致。那点播这首歌曲的朋友，希望你能够美梦成真，希望有情人早日终成眷属。一起来听《顽疾》。

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薛之谦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顽疾》。好，下面呢，咱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刚刚我看了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苗唱农姿，他说呢，我想给老婆大人点播一首歌，叫《一定要爱你》。哎呀，我觉得这个甜蜜啊，真的是隔着电波都溢出来了。这首《一定要爱你》呢，是田一龙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甜蜜情歌，这也是华语乐坛极有代表性的温柔告白神曲。他凭借着纯粹真挚的情感和朗朗上口的旋律，成为很多人关于恋爱的经典记忆。这首歌曲曲风温柔舒缓，编曲呢也是简约清新，没有华丽复杂的修饰，却是满满的都是干净纯粹的心动。整首歌曲洋溢着甜甜的爱情氛围，那我觉得这首歌曲无论呢是表白啊，或者是恋爱日常啊，还是回忆青涩时光，都特别的适配，是一首传唱度极高、满是温柔和浪漫的经典情歌。那同时呢，也祝福苗唱农姿，你跟你的老婆每天甜甜蜜蜜，祝你家庭生活永远美满。

好，继续来跟我分享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杨丞琳带来的一首歌。下面我们要一首非常非常有味道的歌。那么它呢，也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能够看得到外面的鸟语花香和明媚的阳光。

好，继续来跟我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呢，咱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海与你》。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白慕涵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那说到《海与你》这首歌呢，可以说是白慕涵的一首，破色感拉满的情歌，旋律舒缓，又带着怅然，嗓音温柔又破碎，氛围感拉满，满满的遗憾，思念的情绪，特别的适合释放内心的情感。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雨过后的风景》，这是一首迎面走来的他，这是一首治愈系的抒情小曲，温柔的旋律，声音呢也是干净澄澈。歌词描绘的是雨后的温柔风景，满满的治愈感，像是阳光洒落，抚平我们内心所有的不安。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曲《雨过后的风景》。

0: 知己。
1: 想好听的歌曲，加到满多的风铃刚刚呢在微信公众平台里边留言，他说晚上好主持人，想分享一首歌曲，那就是汪峰的一首歌叫旅途。旅途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汪峰的一首很有代表性的歌，它是我记得这首歌曲应该将近20多年深刻，它的节奏呢非常的沉稳，很非常的有力啊，而且旋律呢也是舒展张扬的风格。汪峰沙哑且富有故事感的嗓音，将追梦人的倔强、离别时的愧疚以及对自由的极致渴望诠释的淋漓尽致，他的情绪呢也是层层递进，感染力十足的。整首歌可以说是既沧桑又热血，既是写给漂泊者的心灵独白，也是人生逐梦路上的共鸣之歌。这首歌曲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在旋律里面感受奔赴远方的勇气，读懂自由与成长的意义。好的，感谢加德满都的风铃点播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分享。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静木暖阳说，他说点播一首很解压的歌曲，叫做《有风无风皆自由》。这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听歌。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我们大家呢都特别熟悉的，但是呢，却并不是经常会听到的一首歌，满满的治愈感，来自王瑞卓和佳木带来的《茶花开了，该回家了》。感谢这位叫做小草莓这位听众朋友们的点播，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你，祝你阖家幸福。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爱我就跟我走》。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未出信全文》。

0: 搬一搬。
1: 继续来跟我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在意你的话》。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旋律轻快悦耳，让我们在这样的一首温暖的氛围当中，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离开我的依赖。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燕薇带来的一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呢整首歌曲的氛围也是特别的甜美。好了，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圣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

0: 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3: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
4: 广告热线0416-3817-695。这里是
3: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3: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欧阳老剑客第二掌掌打昆仑僧，这昆仑僧啊实在受不了了，别看身份那么高，一掌下去他是栽倒在台板，肚子一起一落，顺着鼻子眼和嘴里这血喷起来五六尺高，足能有600cc 呀、啊！仗着他坨大血多，估计这一下把一腔的血喷净了，顿时是人事不省。欧阳老剑客倒退了三步，双手打问讯：“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心说佛门弟子不应该这么办，但是迫于无奈了，就这一掌下去，先平静了3秒钟，紧跟着前台后台台上台下就开着火了。郭长达纳闷，一面命人抢救老师，一面放眼往台下一看，一看老百姓怎么都走了，莫非此中有变？他刚把手一举，让手下人把八王带回莲花观，但为时已晚。徐良、白云瑞、白云生、爱虎飞身行跳上擂台，直奔黑白二将和那四个老道。这四个人跟四只虎一样，那六个人哪挡得住啊？就见徐良把金丝大环刀左右开弓，咔咔俩龟背的，那四个小老道刚往上一闯，让白云生爱虎手起一刀，啪啪又解决俩，还剩俩。徐良一抬手，袖剑出来了，啪啪，这俩也归位。眨眼间，6条命扔到台上了。与此同时，白云瑞以最快的速度夹起八王，跳到台下。徐良等人顾不了旁的，在后的紧紧跟随掩护八王和白云瑞。郭长达一打愣神的功夫一看，无量天尊，哎呀，八王被救回，他都没卖了，他掌中的王牌没了。郭长达飞起身形，刚要追赶，被云南三老给截住了。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梅花千朵、苍九公，哥仨一字排开：“郭长达，你想干什么？我等酒后多时。”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咱不挨个的说了。就在这时，孝天王白春、白显明爬上旗杆，就点起了信炮，咚打。那真是放得高打得远呢、啊、信炮一响，3000便衣队、7000名铁甲军，加上开封府3班6房的半差官，开始行动，是人喊马嘶：“别让郭长达跑了，别让群贼漏网，追呀杀！”这下把没撤退的老百姓可坑苦了，哭爹叫娘是抱头。

都鼠窜，这么大个战场，要说没受伤的、没死人，不可能的事。为了顾全大局，这都是小事儿，也讲说不起了。郭长达一看不好了，一边打着一边告诉手下人：“快放火！”他要火烧擂台，借着烟火好逃走。这一句话把贼给提醒了。要说怎么叫贼呢？一看大势已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各有各的打算，有的十个一帮，五个一伙，仨一群儿，凑在一块一咬耳朵，先撤回莲花观。莲花观经过数年的积累，有不少好东西。能带多少带多少，能抢多少抢多少，能拿多少拿多少，大包小流往外搬运。有的人为了销毁赃证，点了一把火把莲花观也点起来了。刹那之间，火疙瘩乱飞，火球乱蹦，是烈焰飞腾。偌大一座千年古刹，刹那间就被大火所吞没呀！这家打得乌烟瘴气呀，一直打到深夜了，这个战斗逐渐逐渐平下来了。你看吧，遍地都是受伤的人，遍地都是尸体。军兵弟兄已经把莲花观的大火扑灭，再看院里院外也全是尸体了。老元帅铁帽子王爷岳恒亲自督战，吩咐一声救火，然后清点人数。外边这个岗啊，一圈一圈的还布置着呢。可这时呢，徐良、白云瑞等人已经把八万千岁赵德芳送回安庆宫。到了安庆宫，狄娘娘都乐疯了，安庆宫马上就惊动起来。有人撒脚路飞给皇上送信儿，有人给包大人送信儿，有的人给文武百官送信儿。一直到后半夜，八王恢复了正常啊，那阵吓得都没脉了。老头子的气色也好得多了，洗了澡换了衣服。四弟仁宗带着三公六院来到安庆宫给八王问安。一见面抱头痛哭啊，八王爷是老泪纵横，用手指着徐良、白云瑞等人：“陛下，错非开封府云瑞、徐良等人，你我焉能再见？我早死多时了，你要重重加封他们。”“是，老人家您放心吧，他们的确是立下了大功啊。”皇上逐个慰问，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包大人也来了，百官也到了，纷纷向八王慰问。八王拉着这个也哭，拉着那个也掉眼泪，没想到能死中得活，在魔窟里头愣被抢救回来了。这人就是这样，没有高山不显平地，不过苦日子不懂得什么叫好日子，不吃苦中苦，不知甜上甜呐。得经过磨练，七灾八难，才感觉到幸福。这八王就是这样。你说经过这次磨难，好几个月呀。主要这个精神上的折磨受不了，一旦回到安庆宫，能不乐坏了吗？两世为人呐，仁宗、百官在这陪着说话，咱且不说。此时天光已渐亮，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押着俘虏回到京城，一共抓了300多俘虏，把这些人投入死牢听候审讯，把受伤的贼也抬进监狱，加在一块473个，余者的又跑的，有的藏起来没找着的，那个时候能藏得住吗？哎，您别抬这个，有道是鱼过千层网，那网拉鱼厉害不？有的从那眼里钻出去了，说外头还有网，还能钻出去。
千层网都能钻出去，大部分都完了，个别的还是有的。这就不善呢、啊、是大获全胜，老少英雄陆续也回到秦家老店。蒋平回到开封府，一打听包大人不在，在安庆宫，蒋平亲自赶奔安庆宫，一瞅皇上也在这儿呢，见驾之后见过八王和包大人，把昨天战斗的情况详详细细做了禀报。皇上点了点头，蒋平啊，你们可立了大功了，传朕的口旨，各位英雄谁也不准走，我亲自在乐舞楼接见，还要在龙楼设牌宴宴给各位庆功，臣遵旨。皇上要请客，八王也说了，对。

0: 对对，蒋平啊，包大人，千万把大伙给留下，本王也要请客答谢。蒋平点头。包大人开封府事儿太多，提前告假出来，回到开封跟蒋平一商量，蒋平就说：“相爷，抓的俘虏太多了，都给他们一律定成了死罪，那都能砍头吗？自然还不能，必须分个三六九等。大人还得等你挨个去问案呢。”包大人一听也太多了，那还问得过来吗？跟蒋平一商量，这样吧，你代替我，找一找元凶，找那几个大头子，其他的人暂时先不问。结果这473人当中一找，一个都没有。什么昆仑僧啊、郭长达呀、飞剑仙朱亮、雪手飞镰江红烈、三尺地灵魔陆坤、九头神雕纪成达，没有。蒋平马上领人返回莲花观，一看，呵，残垣断壁，一片废墟，擂台也不存在了。这阵军兵正清理战场。四爷见着老元帅岳恒，告诉他把捉拿的贼人，不管是死的受伤的，要排列在一起，要找主要的元凶。结果蒋平啊又忙了大半天，你瞅没有，不但说这几个大头子没有，像柏莲花、燕峰，像这样中号的贼也没有。四爷点了点头，罢了啊，真是贼中之贼，趁着混乱逃走了，这笔账先给记上吧。然后回到开封府，军兵们清理战场，收拾后事咱不必细说，单说蒋平众人洗脸漱口换衣服，纷纷报功，一个个兴高采烈，笑逐颜开。开封府秦节殿里里外外是欢声笑语，蒋平传下话去，谁都不能离开，皇上要请客，八王爷也要表示表示。那皇上说话是圣旨啊，你再着急也不能走了。但是没请客之前，蒋平得清理清理自己的队伍，叭叭叭叭的一清理，坏了，自己人当中少了一个，谁呀？细脖大头鬼房叔安。蒋平有点发傻呀，叔安呐，房叔安呐，大伙儿左右看看，没有啊，到屋找着去，到屋一找没有，厕所一找没有，这回大伙儿傻眼了，又把蒋平给急的。房叔安没能耐，在混战之中背不住把命搭上了，马上派徐良、白云瑞骑着快马赶奔莲花观，虽然是废墟了，军兵还没撤呢，从那死人堆里头找，没有，受伤的人之中找，没有，打听谁谁也没看见。他们回来禀明相爷和蒋平，包的人一听着急了，给告，哎呀，舒安上哪儿去了？岂不叫本哥担心呢？徐良过来了，大总，尽管放心，方舒安不会有事的，谁死得了他都死不了，那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白云瑞也说，相爷您不必担心，方舒安这小子净干特殊的事儿，他没来说不定办什么大事去了。白云瑞这话还没等说完呢，报事的进来了，满脸都是笑容，相爷、四老爷、各位，向大家道喜了，方叔安方的老爷回来了。哎呀，怎么样？众人呐，全挤到院里观看，连包子人都站起来，来到房下。正在这时候，就见方叔安呼哧呼哧直喘粗气，扛着个大口袋从外边进来了，把口袋往地上一放，累死我了，卑职参见相爷、四爷爷， 干老老叔各位三老四少。蒋平用手相搀，叔安呐，把我们都急死了，你上哪儿去了？
1: 哎，四爷爷，我上哪儿去了您先甭问，您把口袋打开看一看。
0: 这什么？蒋平赶紧把口袋打开了，往外一倒，窟窿倒出一个人来。众人仔细观看，呀，这人非是旁人，正是飞云道长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再看郭长达，俩手捆着，俩脚捆着，梁天尺依然在后头背着，不过太惨点了，道冠早掉了，发髻披散，再往脸上一看，形同死灰呀，那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0: 就跟那灰的颜色差不多，二目无神，用手一拨了，这脑袋来回直晃，好像没筋了似的。叔安，这怎么回事？
1: 哎呀，各位有所不知，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大家听完了，简直都神了。怎么回事？昨天混战的时候，房树安晃的小片刀也加入战群。他跟普通的军兵不一样，他那眼睛啊就盯着郭昌达。后来郭昌达一看大势已去，无心恋战，倒提梁天尺从台上跳到下边，他跑回莲花观，到莲花观一看全是火了。郭昌达一跺脚，完了，都完了，包黑子、蒋平、徐良、白云瑞，你们等着我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啊！此仇此恨我是非报不可。其实这种人就不讲道理，你没想想你怎么得这么个结果，这叫种瓜得瓜，种豆结豆，没有前因哪来的后果。你要不把八王裸到莲花观，不这么瞎折腾，哪有今天？所以有人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报应，这话一点都不假，这不就是报应吗？他不说他自己不对，他恨旁人。到了现在谁也顾不了谁了，郭昌达一看我老师哪儿去了，也找不着昆仑僧了，哎，自己跑吧，顾不了许多了。仗凭他武艺高强，晃动梁天尺杀开一条血路，奔东北方向他就跑下去了。这些事儿正好被房树安看见，老方心想咱们干什么，救八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得捉拿罪魁祸首啊，能叫他跑吗？谁跑都行，就唯独不能叫他跑了，说什么也得把他逮住。房树安想到这儿，回头看看，看什么？找帮手啊。那郭昌达是好拿的，结果打乱了套了，一个高人他也找不着了。房树安没办法，一个人在后头就追，就这样一口气追出有十里地去。但是呢，郭昌达脚够多快，房树安撵不上，拼了命晃着大脑袋在后头紧撵，郭昌达没有察觉。等跑出十里地去了，没有了喊杀声，郭昌达觉着已经逃出险地，他就放慢速度，心如刀绞一般，眼泪掉下来了。哎，惨了，太惨了，到了现在身败名裂，一无所有啊，数年积攒这点东西荡然无存。哎，索性我还跑出来了，我上哪儿去？找谁去？第一，我得找个地方落落脚；第二，我想办法得报仇啊！就这么办。突然的听见脚步的声音，吃惊非小，扭回身去看，后边黑影晃动。郭昌达现在是惊弓之鸟啊，把梁天尺往左右一分，拉好架势。等这主来得近前了，郭昌达才看出来房叔安。这房叔安呢，光顾闷头追了，你倒看看人家是跑是站住了。他没注意，揉揉揉揉揉，觉着眼前有个人，大脑袋挺身站住，一抬头，离着不到一丈远了。要再闷着头追，都能撞到郭昌达身上。老方吓得一蹦多高啊，因为他身后没有援兵。郭昌达也看得清清的，我知道报不了仇了，没想到冤魂缠腿，你主动送到门上来了。 方书安，我等你多时了。我你个妈的，这老方真有出息，摸身就跑。郭长达恨透他了，能叫他跑吗？压梁天池在后头就追，方书安，你给我站住！没那事儿，我才不站住呢。你跑不了，哎，有地方跑，你不必关心。郭长达下定决心要活拿方书安。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上文，细脖大头鬼方书安想要活捉郭长达，您想想容易吗？以他的能耐和身份，跟郭长达怎么比呀？但是事情头逼上了，也没有办法呀，还得说房书安有

主意。当郭昌达发现房栓跟着他，不由得火往上撞。现在郭昌达就像疯了似的，就像输光了钱的赌徒差不多少，用手指着方叔安是咬碎钢牙，姓方的，来吧，我正想报仇呢，你是个罪魁祸首，我把你撕烂了我都不解恨，拿命来。像虎似的呜就冲上来，老方吓得是摸头就跑啊，呜你妈呀，郭昌达追了一阵儿没追上，一琢磨算了，我得往远处跑啊，这光顾着追方树安了，越追越近，一会儿碰上三侠五义的人，我不是自投罗网吗？算了，想到这他不追了，转身还奔东北跑。老方跑了一阵回头一看，郭昌达没来，这方树安也转身回来了。没敢追我，嘿嘿，你不敢追我，我可敢追你。郭昌达，你跑不了了，方爷追你来了。且说郭昌达跑了半里多地儿，回头一看，哟，这大头鬼又追上来了。不由得火往上撞，该死鬼，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你以为我怕你吗？你这是死催的。郭昌达不跑了，转回身来是直扑方叔安。方叔安一看人家回来了，陌生就跑，哎呦我的妈，书说简短，郭昌达追了一阵不敢追，一想算了，干脆逃我的命吧，拿他当臭狗屎帮勒他。郭昌达转身又跑，可没跑多远回头一看，方叔安还在后头跟着。您说这玩意腻歪人不，冤魂缠腿呀、三斗两斗把郭昌达实在气急了，心说我豁出不跑去了，为了把他逮住，这小子太讨厌了。方叔安第五次跑的时候，郭昌达是紧追不舍，三窜两纵把老方给撵上了，底下使了个扫堂腿，搜爬扑通，老方摔了个狗啃屎，摔的这个结实劲儿就甭提了。郭昌达上去用脚把他踩住了，别动，方叔安，你跑啊，有种你跑啊，这回你还有何说。哎我郭昌达，你把脚抬起来，我有话跟你说。不听不听，就是不听，谁听你说话谁倒霉，你闭眼吧。他把量天尺是高高举起，换谁也不能言语了，这房叔安这脸皮呀、是真厚，就到了现在也不甘心，等等我说一句就一句，你听完了再砸死我也不晚，行不行？一句。郭昌达一琢磨，他有什么可说的，好吧，你说吧。你脚抬起来我上不来气儿，我抬起脚来你小子就跑了。我说郭昌达呀，我能跑得了吗？你是老鹰我是假巧，我在你眼皮底下，你借我个胆子我还跑得了吗？说的也是。郭昌达果然把脚抬起来了，再看方叔安一不慌二不忙从地上站起来。我说道爷，我追你是有原因的，你想一想，凭我的能耐借我仨胆子，我敢不敢追你？我想追上你，有件大事告诉你。你这人怎么不分远近？胡说！咱俩是冤家对头，有什么好说的？
你告诉我的事儿还有好事吗？你看，这也难怪呀。打仗打的双方都红了眼睛了，就说好话，你也认为有敌意，是这么回事儿？快说什么事儿？谁偷听呢？郭昌达吓了一跳，他现在好像惊弓之鸟，就怕三侠五义高人追他。回头一看，方叔安一看机会来了，抹头就跑。没人，我想逃走，还把郭昌达给气得咣咣直放屁。好啊，小子，你跑不了。郭昌达，你又上当了，这回你再追，说什么我也叫你追不上。这郭昌达真气得红了。

不顾一切在乎的追他。老方准知道那冒坏水一回好使，第二回就失效了，再叫郭长达追上性命难保啊。哎，方若安脑袋一转个，想起一件事儿，对，我怎么忘了，我那个老祖宗跟我说过，在警官劫药的时候实在不可解了，就让我吹，不管吹多大他拖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哎呀，那老头来没来呀？我的老祖宗啊，您要是来了就能助我一臂之力。想到这，方叔安浑身热血沸腾，万般嫉妒，回头一看郭长达到了，老方也真急了，听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咱再试一回看看。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你给我摁住，这一嗓子把郭长达还真吓着了。老道一蹦多高啊，亮天尊，心说话方叔安有病啊，他是疯了，干嘛这么咋呼。无量天尊，而往哪里走？你呆呢，郭长达呀，真是给脸不尿脸呐！哎，刚才我说的话你记住没？我要没两下子，我敢追你不？嗯，你分析分析。我要想追你，我就有拿你的办法。你死在眼前，尚且不知啊。空为阻离着你这么远，把巴掌一晃，我就给你来一下。哎，我让你知道知道方树安何许人也。你说什么？你咱俩离这么远，我就给你一巴掌，就能把你打个跟头，你信不信？放你娘的狗臭中的一击呀！啪，把郭长达打的眼前金星乱冒，脑袋嗡的一声是仰面栽倒，梁天池也撒手了，这下揍的可不轻啊。方叔安一看，嗯，郭长达都起不来了，你说这一掌揍的有多重吧。再看老方把他丝绦解开，倒剪二臂把他胳膊给他捆上，也捆完了，郭长达也清醒过来了。方叔安呐，我跟你完不了。你哼什么？你哼什么？你完了你。说完完不了。别看郭长达俩胳膊捆上，两条腿好使，叭叭叭叭叭叭百连腿呀、啊，飞舞着双腿踢方叔安。方叔安还真就到不了近前。那老头手捻着徐然在旁边看着，哎，也罢呀。人要临死之前哪能老实得了呢？小鸡儿临死还得抖了抖了膀，墨鱼临死之前还得吐两口墨呀。嗨嗨，好了，别让你活受罪了。再看这老头飞身形跳到郭长达身后，把双手伸出来，正好掐住郭长达的脑袋，一拧，坏了，嘎嘣，把大脖筋给拧断了。顿时郭长达脑袋就当啷了，我满嘴正喷粪呢，我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呢。我老爷子他怎么回事？脖筋断了。哎，那能咽气不？那当然了，用不了几天他就得归位，那怎么办呢？我还想抓活的呢。现在还行啊，现在交给开封府，问他什么他还知道说。你看这多老实啊，省着你整半道他再跑了呢。嗯，说你也是。哎，老祖宗，您在哪儿待着来了？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哼，废话，要叫你知道还算世外的高人吗？嗯，对，说你有理。老祖宗您真够意思，您可帮了我的大忙了。算了，现在家里的人可能都等着你呢，快点儿把他扛回开封府去吧。老头说着从怀里拿出个大口袋来，把他装在里边，
哎呦，你想的可真周到啊！就这样，方栓把郭长达装到口袋里了，把他两片尺捡起来也搁到口袋里了，把口袋嘴儿系上。嘿，老爷子，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你怎么那么多要求？还什么事儿？当然了，我要问您的真实姓名、家乡何处，您肯定不会告诉我。但是我呢，想请您跟我同时赶奔开封府，见见我们相爷，因为您给帮了大忙了。包丞相也不当面谢谢您，我讲着对不起您老人家。好一好，连皇上在八王千岁都得见见您。我老爷子，你赏个脸怎么样？跟我去一趟。

0: 苏安呢，这么跟你说，也许我说这话你不爱听。包的人是不错，但他是人，他不是神，对吧？我崇敬包大人，但是我不喜欢溜须当官的。说我到那儿去了，包大人挺高兴，哎，如何如何表彰我几句，我就高兴了。我不是那号人。皇上当然贵为至尊，八王千岁，一国的太上皇，想接见我，我怎么脸上就贴金了？这个我都不稀罕。还是那句话，我是野外之人，我不想贪恋功名富贵，要想当官就不是今天这样。那么我为什么要给你帮忙呢？绝非是拿你当梯子我往上爬，你也不值当让我坐梯子，你懂吗？
1: 我说老爷子，那我就不明白了，那您图什么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无利不起早啊，对不对呢？我对你也没恩，对你也没什么好处，你又不欠我的情，那您这图什么？
0: 这一点我可以奉告，你不了解内情，我呀真欠你的情。
1: 真的？您欠我的情？
0: 对，我现在是为报恩而来。
1: 报恩？
0: 有方叔安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心说话是怎么回事？我什么时候救过他？哎呀，也背不住，但是想不起来了。
1: 我说老爷子，您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0: 哎，方叔安呐，你不用瞎想了，不是你直接对我有恩，有个人对我有恩，这个人跟你不分彼此，懂吗？那个人对我有恩，那个人跟你又不分彼此，我为了报答那个人，所以才给你帮忙。
1: 哇，这啰嗦劲儿！我说那人是谁呀？
0: 无可奉告，将来见着你就清楚了。废话少说，快走吧。
1: 不过老爷子，您不赏脸不跟我去，我觉得挺遗憾。那咱爷儿俩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呢？
0: 嗯，也快，不过最近一个时期恐怕见不着面，我还有许多事儿需要办。
1: 那老爷子那意思说咱俩现在就分手？
0: 对。
1: 我老爷子你可不对啊，现在就分手这么老远，我什么时候能回到东京？万一半道冒出几个贼来，再把郭长达给救走了，我咋办？虽然郭长达是废人了，那救走了也是个麻烦事儿。我老爷子，您还得给我保保镖，把我护送回去。
0: 嘿，我方叔安，你这眼皮可真够厚的，那怎么办？身上我没能耐呢。好吧，扛着，我在后边跟着。
1: 哎，对，咱爷俩是边走边谈。
0: 说话间，方叔安扛起郭长达，老头跟着直奔京城。这地方没人，就他俩谈话，声音还很低。方叔安老想套这老头的话。
1: 没，我说老祖宗，
0: 什么事儿？
1: 哎呀，真难呐，您看看这八王泪有多难呐，我们费了多大的劲才救回八王千岁，看来这帮贼真不好对付啊！您老人家给帮忙，各位英雄好汉出力，老天爷睁眼，神佛保佑，现在一天云彩才散了，总算长出来一口气呀！
0: 老头一听乐了，怎么？你认为的？莲花观的事儿一结束，往后就没事儿了，
1: 那还有什么大事儿？
0: 小子，你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我告诉你，
1: 这是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呢，你们那个货都在后边积攒着呢，你不要高兴的太早啊。据我所知，人家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一步两步三步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小子，你瞪起眼睛干吧，莲花观算个什么呢？往后的大事多的是，只要不死，没个完了。你们的妈呀！

0: 行，燕为兵。不过最近几个月恐怕我没时间，我办完事儿再回来，你甭找我，我就能找着你。还是那句话，该吹你就吹，天塌下来我擎着，管他是谁呢，咱谁都不怕。这叫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懂吗？哎呀，老总总，您说话可真幽默。行行行，小孙孙我是牢记在心。哎，老人家马上就进城了啊，天快亮了。方叔安呢，我跟着你诸多不便，到了这儿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事儿了。再见，我问你，
1: 请收听。

0: 广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广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闻见闻到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闻鸡闻着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闻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广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停止了彷徨，在新的世界张开了双手，拥抱着世界，我在寻找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现在你看温生啊，老是气啊，死无悔
1: 啊。
0: 现在呢，一觉啊到天亮
1: 啊，
0: 不尿频了。
1: 好。
0: 后来用了那个一氧化氮和镁，这个血压也稳当多了。
1: 好。
0: 所以呢，我特别信这么点也东西也靠谱，价格也实在。
1: 这个我首先感谢您的信任啊。大家伙的信任呢，其实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坚持下去的一个底气，是不是？
0: 啊，
1: 你看今天是咱们这个功能性牙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告诉你，这个库存呢还真就不多了。先给你订上吧，好不？啊，
0: 好的，黄岩老师，
1: 好，
0: 给你在这买的东西啊，这真能帮我解决了问题了，
1: 是吗？
0: 我这次来打电话呀，还是因为我这口老牙
1: 啊。
0: 说起来都是泪啊！
1: 哎呦，
0: 年轻的时候牙就不好
1: 啊，
0: 是牙过敏
1: 啊，
0: 凉的酸的，一沾呢就滋滋的疼
1: 哦，
0: 像过电一样
1: 啊。
0: 所以那个冷饮呢，我几十年啊都没敢痛痛快快的走过
1: 啊。
0: 后来呢，长了岁数，这牙呀更不争气了。
1: 哎呦，
0: 变得特别脆，
1: 嗯，
0: 特别毒，吃个黄瓜呀都能掉渣子。
1: 呵，
0: 现在更惨了。我嘴里还有三颗牙，
1: 就剩三颗，
0: 还剩下牙根了，
1: 就牙根了。哎呀，
0: 哎，上面的牙呀都烂没了。
1: 那你只剩牙根了，你没到这个牙医诊所去看一看呢？你啊？
0: 哎，我不想去，老师。
1: 哦。
0: 他们那都是人造的假牙。
1: 嗯。
0: 再好的材料，能比得上我们这些原生的牙吗？
1: 对。
0: 哼，我就觉得呀，我这牙根呢，只要还在。它就还是啊，我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啊，我听你讲这个牙膏，既能强力养菌，又能啊修复什么的这个牙釉质，我就心动了。
1: 心动了是吧？那你的意思就是想把你仅剩的牙根保住呗，是不？
0: 对对对。
1: 那你把这牙根想保住的话，那你真的就是咱说实话，这点残余的牙，你得做好最好的这个养护了，啊。
0: 哦。
1: 你看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吧。它里面有一种另外的主要成分叫羟基磷灰石，啊，这个羟基磷灰石呢，就是我们牙釉质的这个主要的成分，它能在你刷牙的时候，在你牙齿的表面，包括你那些残缺的牙根的表面，形成那么一层坚固的保护膜，你看看，所以说你坚持使用好了，相当于是每天你在你的牙齿都在做这种微修复呢。把这个最薄弱的缺损的部分它一点点给你补上啊，重新就隔绝了细菌啊，还有这个牙神经啊对这个冷热啊酸痛啊这种刺激，是吧？那正因为这种显著的效果，而且它是销字号的功能性的产品，是吧？而且还拿过国际金奖呢，是吧？原本我告诉你，这款功能性牙膏只是供给牙科诊所这类专业渠道用的啊，你市面上根本就没有的。那咱们这回不一样了，直接从这个制药的企业，人家厂家是吧，计划外调拨到一批，所以说你要真是错过了，真就以后不一定什么时候遇到了。所以说你这电话能进来，真的啊，挺幸运的啊。
0: 那太好了，还好啊，我顶完了。
1: 嗯，
0: 你是不知道啊，我这牙不好的呀，真影响我生活呀。
1: 那是。
0: 有时候啊，半夜疼起来，啊，真是啊，哎呀，直冲天灵盖。
1: 哦。
0: 根本睡不着。
1: 理解，
0: 吃止疼片啊都不好使
1: 啊，
0: 疼得浑身是汗，吃也吃不好，羊肉啊、骨头啊、硬一点的蔬菜根本嚼不动。
1: 是，
0: 这几年呢，我差不多天天喝粥，把胃都喝的呀老烦酸。
1: 嗯，
0: 你说这人活着吃都吃不好，还有什么滋味了？这不是牙给闹的吗？
1: 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一个健康的人，你想长寿的话，想享受这个生活的话。最基本的咱这牙口得好，是不是能吃能喝，你这营养才能够吸收的全面嘛，是吧？你不能说一开口是吧，这个没有好牙了，满嘴都是几十亿的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满嘴都是味儿，是吧？又是发炎又是红肿的，那你说你这身体怎么能好，是吧？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这种情况它非常容易引起我们这个胃肠道的一些炎症，包括我们的心脑血管都会遭殃。嗯，你现在不是订上了吗？咱们这个功能性牙膏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订上了，我告诉你好了，等你收到之后，在家里头好好给它用上，啊，先把我们口腔内环境调整一下，等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少了，你的牙龈就不会再发炎了， 你这剩下来的这种

0: 不多的这个残牙呀，我告诉你，你不想拔的话，也能够很好的给它保护起来，是吧？不用再担心它继续的让它坏下去了，是吧？坚持用啊，等你形成了自己这个真正的口腔的健康的菌群，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想吃啥吃啥，是吧？你也不怕牙周炎了，什么牙疼了这样的问题了，好不啊？
1: 那谢老师，我听你的。为了这口牙，也为了我能好好吃饭，我肯定坚持用。
0: 对，
1: 今天这通话也太值了，那谢谢老师啊。
0: 好啊，值就行。行了，咱们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深受牙口不好的困扰，牙齿敏感，不敢吃东西，牙有裂纹，总塞肉。牙齿松动，碰到硬物甚至掉茬。三对牙膏创新添加了羟基磷灰石成分，这是牙齿天然的修复材料。每次刷牙，它相当于是给牙齿做了一次微米级的修复，它能够封堵住牙齿表面的微小裂纹和凹槽，有效的隔绝冷、热、酸、甜对牙神经的刺激，避免牙齿磨损带来的酸痛和牙髓炎风险，保护中老年人已经脆弱的牙齿。实验表明呢，连续使用6支以上，可有效的避免高达80%的牙齿脱落问题。今天的特惠价，三支只要79元，机会难得，抓紧订购。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那个老师，我想问问你，那牙膏还有吗？
0: 哦，
3: 我想订3组。你说我这人手慢，这电话刚打通。
0: 三组应该还有啊，咱也不用着急。因为现在所剩不多了嘛。就算没有的话，让你的健康管理师从其他地区给你调点来，三组不多啊，应该能满足你，好不？啊，
3: 行。你看那个老师
0: 啊，
3: 你看我之前吧是那个下肢静脉曲张，
0: 哦，
3: 说这腿总是又胀又抻的
0: 啊，
3: 用了咱们平台推荐的那个水质素，
0: 水质素。
3: 哎，我真没想到，你说我都这岁数了，腿脚那走道和年轻人似的，特别勤快啊！
0: 调理过来了是吧？你看看，
3: 真的，所以说我特别相信咱们这儿，我也特别感谢老师您啊，真是妙手回春。
0: 哎呦，听到这好消息，我也替你高兴，能帮助到咱们呢。我跟你说，咱们平台呀也跟着您高兴啊。你这样，今天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想咨询哪方面的问题，咱直接说就行，好不？啊，
3: 哎呦，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牙。
0: 牙哦，
3: 我这牙口特不好，从有印象中，我总做梦，这牙就是牙龈特别的发炎啊
0: 啊！
3: 而且我现在觉着越来越严重，这个牙龈也萎缩了
0: 啊，
3: 哎，牙根儿它都露出来了啊
0: 啊！
3: 吃点稍微凉点的啊，热点的东西，我这牙神经都抽着那么疼。
0: 明白。
3: 而且我这牙齿上的，你这摸着都松动了
0: 啊，
3: 我也不敢那么死乞白赖的咬东西。
0: 嗯。
3: 大夫说没有啥特效的说方法给我治。都说让吃点消炎药啥的
0: 啊，
3: 但是你说我现在这牙龈吧，一发炎，半边脸都跟着肿。
0: 嗯，
3: 我都不敢出门，怕人笑话。你说
0: 啊，
3: 而且我不瞒你说啊，我们家里的这个阿莫西林还有头孢这些消炎药，我都是换着吃。
0: 啊，
3: 我这些年我都真的几乎都没断过。
0: 那不行啊，抗生素你记住啊，不能这个总吃的。你要总吃抗生素的话，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菌群失调的。
3: 啊，
0: 我们常说的这些消炎药啊。抗生素啊，看似它是这个专门杀灭细菌的，这个治疗细菌感染的，但是我们身体当中有益菌，它也会给它杀死的。你要长期这么用的话，反复的吃的话，我告诉你会造成我们严重的菌群失调，对我们身体反而
3: 是吃了那药也不太管事儿了，好像
0: 吃完都不管事儿了吧？
3: 啊，
0: 这说明啥？说明你身体已经产生这种抗药性了。我告诉你，而且就算它好使，它也这种方法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啊。
3: 嗯，
0: 我们牙髓里这个神经啊和血管啊是特别特别细的，能够真正达到我们牙髓这个位置吗？它药量也不够啊，啊，几乎是微乎其微啊，所以说很难起效的啊。但是你常年的这个牙龈还有炎症，你导致了最后这个牙龈的萎缩，是吧？牙根的这个神经都暴露出来了。你知道这些的罪魁祸首是哪儿吗？就是我们口腔本身的问题。你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太多了，它直接就能够攻击我们的牙根和牙神经，所以说你才神经疼，牙齿才松动的。 啊。
3: 哦，那我吃了这么多年药，你这不是不白吃了吗？
0: 那当然了。
3: 那你讲那个牙膏，你看对我的情况管事儿吧？
0: 哎，你看看。

0: 你别看这个牙膏它不是药啊，咱们这款牙
1: 嗯。
0: 膏是三顿药业用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消字号的产品。什么叫消字号啊？消炎是吧？杀菌，这叫消字号的产品啊！这就是咱们直接就奔着咱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直接给它杀灭了，是吧？靠这种高活性的生物溶菌酶，精准的消灭我们牙周炎的这些有害菌和致病菌。然后里面呢还有什么呢？有一个主要的成分叫羟基磷灰石，这个羟基磷灰石呢，能够把我们的牙齿表面进行封釉，啊，巩固我们的牙齿镀膜。你看看，从源头上抑菌、固齿，双管齐下，所以说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啊。
1: 那都不用总像现在动不动吃消炎药了，是
0: 那当
1: 吧？
0: 然了，你先吃消炎药已经不好使了啊，而且那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只要咱们每天早晚把这款功能性牙膏你给它用好了啊，慢慢的我们口腔的菌群的环境你调理健康了，有害菌、致病菌它少了，你什么牙龈炎呢？它自然而然它就没了，是吧？牙神经也不会再被这个致病菌所攻击了，那你就不会再疼了，是吧？再加上里面那个羟基磷灰石，加固我们的牙齿，那你松动的这种感觉慢慢也会改善的，是吧？你这样你根本就不用再吃什么消炎药在那顶着了。是吧？我告诉你，这才是治本的方法，而且咱说这是有国家咱们卫生部门备案的，这叫消字号的，小半年没问题了吧？是吧？你算一下，平均花还不到4毛钱呢，
1: 那真是，那比我天天吃这个消炎药可便宜 多
0: 那
1: 了，
0: 便
1: 比
0: 宜
1: 那
0: 太
1: 个
0: 多
1: 划算。
0: 了，嗯，
1: 那我这回手术牙膏了，我都肯定得天天坚持用。
0: 对，
1: 只要这个牙呀，它不疼不肿，然后
0: 啊。
1: 这牙龈呢，它不萎缩，我都能好好吃饭。现在都不敢吃硬的，都得吃软的，喝粥啥的。
0: 是我理解，你记住了，咱牙齿好，口腔好，咱们进食才好，对吧？我们食物是进入我们身体当中的第一道关卡，不就我们口腔吗？你这道关口健康了，吃进的食物才是真正的健康有营养的嘛，对不对？
1: 是，行，完我按你说的用，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好了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
0: 好，
1: 见，
0: 哎。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健康全球购严选全球好物，三对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得国际口腔医学界的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每天用它刷2次牙，减少60%以上的口腔有害菌，同时修复牙裂纹，舒缓牙神经，同时呢，也是为全身的健康增添了保障。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就能够用到药企级别的专业护齿方案，节省的是未来看牙医的大笔开销，保护的是自己无价的原装牙。市场价格200多元一支，今天呢，3支套装仅需要79元，限量1万份，抢完即止。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5: 书接上文。大头鬼房叔安，在一位高人的帮助下，活捉了郭长达。当他把郭长达带回开封府，把口袋打开，呼噜，往地上一倒，众人就大吃了一惊啊！心说这怎么回事儿？这房叔安比饭桶还饭桶，窝囊叼快废。他怎么净干这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呢？谁帮他的忙，把郭长达给逮住了？众人真是疑惑不解呀。蒋平拉着他的手，舒安内，你怎么抓住的他？
6: 四爷爷，您还用问吗？这不花点心血，不担点风险，能办得到吗？各位，他是这么回事儿。那阵一场混战，我就料定郭昌达不能束

Thank you.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
1: 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
3: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4: 早上的7点，今天呢是5月5号，是我们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当然对于我们的中小学生来讲呢，6号到8号还有3天的春假哈。但是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讲，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所以在这儿还是要祝福大家节日好。好了，这个时候呢，我带大家呢来看一下呢我们整个城市的路况。那目前呢，我们整个城市无论是城市的南端还是城市的北端，目前呢呈现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呢上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天气情况我们一起了解啊。今天的早上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2度，北镇21度，临海20度，宜兴25度。5号的20点到6号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4度，北镇、临海、宜兴13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刚刚呢，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啊，是青年节的主题曲，叫做《光阴自有分寸》。青春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每一滴汗水都在浇灌未来的自己啊。那昨天呢，是由中国青年报的这一首《光阴自有分寸》啊，正式的发布了。应该说，这是一首为青年朋友们献上的关于成长与责任的音乐散文诗。您注意听了吗？这个歌词啊，从夏日的绿荫写到了白雪脚印，从晴空白云写到了大海深深，用四季自然的变换提醒奔忙中的年轻人，成长自有节奏，青春自有章法。歌曲呢，由张碧晨倾情演绎啊，以非常具有叙事感的温暖声线，将这一份由焦虑到从容的心路历程层层的铺开，就好像是一位同龄挚友，他知道我几时有了责任，几时学会诚恳，才交付给我如梦的命运。如果说107年前的青年是以热血和呐喊将个人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紧紧绑在一起，那么今天这一份命运的交付则以更丰富的形式延续。歌曲呢，也向青年人传递出一种观念，与其焦虑一时的得失，不如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奋斗的意义。107年前，面对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一批爱国青年挺身而出，全国民众奋起抗争，奏响了浩气长存的爱国主义壮歌。那今天，青年在时代的洪流当中，与责任并肩，是成长，亦是传承。新时代的青年呢，就要有光阴自有分寸的从容，也要舍我其谁的锐气，不因一时困顿而怀疑前路，不因外界的喧嚣而迷失本心。这也是这个作品要传递给青年的心声。戴上耳机，一起听这一首

好，各位朋友，在这个时候呢，欢迎你来收听我们假日版的早间节目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说一说，今年的五一你有哪些特别的心得，有哪些特别的旅程，还有哪些特别的心情。另外呢，今天呢也是一个节气啊，就是立夏啊。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五月五号我们就迎来了立夏的节气了，万物并秀。好，立夏时节有哪些是习俗，一会儿呢我也会和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那看到在我们平台上这位小亮，好啦，这里呢我们就先来了解呢几条我们本市的民生新闻哈。首先呢来了解五一劳动节前夕，锦州临河紫荆街道这个产业区啊，机动横相连，沿河绿道一步成景，既圆了群众便捷出行的民生心愿，更为锦州制骨产业园蓄势招商、聚企兴业铺就了通衢大道。紫荆产业区起步区基础项目建设项目呢，总规划建设行线，道路宽30米，双向四车道。制骨二路呢为东西走向，西连制骨西路，东接制骨东路，形成区域路网横向连通轴线。那制骨西路呢同样为南北走向，南起大锦线，北抵下行线，与制骨东路纵向平行呼应，综合治理模式布设钢筋混凝土矩形箱体，双式结构，雨水相涵，系统的收集百官村沿线及呢紫金山山体雨水，借助重力自流方式汇入到西侧的白骨河。那这个方案呢有效地理顺了这个区域的排水脉络，从根本上增强了防洪排涝、雨水调蓄和防灾减灾的能力，为周边村居及锦州制骨产业园安全运营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可以说呢，紫荆产业区发展牢固助力了坚实基础，注入了强劲动力。这条新闻是全媒体记者史云飞、王玲报道的。这个五一假期啊，夜色渐浓，锦州夜市呢灯火璀璨，人声鼎沸，千余个摊位依次排开，八方游客齐聚于此，沉浸式感受市井烟火，多样美食、新潮的文创与暖心执手交织，汇就起假日里热闹又安心的城市夜景。五一假期呢，记者呢走进了古塔夜市，美食摊位前早已人头攒动，滋滋冒油的锦州烤串、鲜嫩肥美的这个炭烤生蚝等本地的经典小吃香气四溢。今年夜市全面升级了美食类的品类哈，新增了多款网红小吃，各地特色风味，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味蕾需求。摊主们忙碌地招呼着往来顾客，游客们手持美食边走边尝，拍照打卡，在浓郁的烟火气里尽情地享受假期的惬意与欢乐。一步一下临河夜市啊，文创娱乐首座摊位前同样是人气高涨，游客们围在桌前亲手制作呢印有锦州知名景点纹样的非遗铜拓印啊，近距离的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不少市民带着孩子驻足体验，在动手实验当中读懂非遗文化，传承匠心底蕴。全新打造的非遗锦里文创馆更是成为新晋打卡地标，兼具地域特色与设计质感的文创好物，精致手工艺术品琳琅满目，吸引了大批的游客驻足挑选，精心选购。来自朝阳的游客告诉记者，这里的文创产品啊，都有很有锦州辨识度，设计精致，纪念意义强，临走一定要多带几样送给家人朋友留作纪念。地道的风味，热闹的氛围，贴心的细节，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赞不绝口。来自沈阳的游客张先生一家专程驱车打卡锦州夜市，
谈及此行感受啊，他连连称赞，并且表示呢，早就向往锦州夜市的名气，本地烤串口味正宗，小吃种类品丰富啊，整条街热闹有序，氛围特别好，不管是逛吃还是拍照都很舒心，这座城市的烟气烟火气真的是太治愈了。当然，热闹有序的文旅场景既离不开经营者的用心经营，更得益于管理者的精细护航，相关部门的全力保障。夜市各摊位商户诚信经营，热情服务，以干净整洁的出品

周到贴心的服务迎接各地游客。现场管理人员定岗定责，动态巡查，及时疏导人流，规范经营秩序，让热闹场景始终平稳有序。人潮涌动当中，暖心守护全程在线。在临河古塔夜市中央大街路口，志愿者们坚守执勤岗位，耐心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咨询答疑等便民服务。正通公益救援队的队员全程在岗备勤。相关人员表示啊，五一假期来景游客数量大幅攀升，救援队除了做好人流疏导、现场服务，还配齐了应急物资。遇到游客外伤、突发身体不适等情况，确保第一时间开展紧急处置，全力为各地游客的健康安全保驾护航。为了让广大游客出行更顺畅，游玩更省心，锦州市各相关部门提前谋划，联动发力，针对夜市客流高峰时段，对周边道路实施科学精准的交通管制，合理疏导车流，规范通行秩序。同时呢，统筹开放夜市附近多处公共停车场，增加路边停车位，免费开放市委机关大院停车区域，最大限度扩充停车资源，优化通行环境，切实解决游客停车难题，真正实现车辆来得了、停得下、走得顺，以精细化、人性化的硬核保障，为假日文旅市场升温护航。烟火气里藏着城市活力，坚守之中尽显暖心担当。我市的夜市呢，以丰富多元的业态、地道正宗的美食、规范有序的环境、贴心周到的保障，成为五一假期锦州文旅市场的热门打卡地，既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地道的锦城风情，也充分展现出锦州城市烟火与文明同行、暖心服务与活力共生的美好风貌，持续点亮假日夜间消费新热潮。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的。好了，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烧烤啊。五一假期，我市凭借独具特色的锦州烧烤，迎来全国各地游客，餐饮市场持续火爆，大街小巷的烧烤门店座无虚席，浓浓的烟火气点亮了锦城假日消费的热情。记者呢走访了城区多家热门的烧烤门店，看到店内就餐氛围火热，门外等候的食客排起长队，往来人流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的就餐场景成为假期里锦城一道亮眼的风景线。不少游客专程奔赴锦州，只为品尝地道的锦州烧烤，沉浸式感受这份城市特色美食的独特魅力。正在就餐的张先生说，趁着五一小长假，带外地朋友来感受锦州美食，锦州烧烤全国闻名，朋友们吃过连连称赞。作为锦州响当当的城市美食名片，锦州烧烤凭借丰富多样的食材、独树一帜的烧烤工艺、醇厚地道的口味，俘获了广大食客的味蕾。除了经典烧烤品类，我市多家老字号特色餐饮门店也抓紧呢假日消费热潮，精心推出了涵盖锦州特色烧鸽呀、海鲜时蔬卤味等在内的丰富菜品。为了保障游客的就餐体验呢，各烧烤门店始终坚守食品安全关口，严格落实食材的采验查验、食材新鲜管控、后厨卫生消杀、餐具消毒灭菌等各项食品安全规范，严把每一道生产加工环节，让游客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火爆的特色烧烤既充分展现了我市美食的强大吸引力，更有力带动了文旅、餐饮等相关产业发展，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与消费市场。这条新闻是全媒体记者李可和段金玲报告的。

锦州的烧烤啊，可以说带来的这一份人间烟火气啊，希望呢让我们各地的游客都能够，感受到这个深深被刺激的味蕾啊，还有呢这样一份发自心底的幸福感。好啦，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哈，在五一假期，那我市呢各类红色研学活动呢也是形式多样的。青少年们走进沛水池战斗遗址陈列馆、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红色历史，弘扬劳动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在沛水池战斗遗址陈列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呢前来参观学习，大家循着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感悟劳动精神与奉献内涵。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结合劳动节主题，引导孩子们学习道德模范事迹，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记者也沉浸式的参与到活动交流当中，与现场家长面对面交谈，倾听活动心声。受访家长表示，五一假期带孩子来沛水池参加红色研学特别有意义，既能够让孩子们走出课本，亲身接受呢爱国主义教育，也能够在劳动里体会到劳动可贵。以后呢也会多带孩子参加这一类红色实践活动。辽沈战役纪念馆内青少年研学活动火热开展，孩子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之下，有序地参观场馆，重温辽沈战役光辉历程，走进咱们工人有力量专题临展，真切地感受工人阶级爱岗敬业、拼搏奉献的劳动精神，接受生动的劳动教育与红色教育。现场的记者全程沉浸式跟随研学队伍参与参观互动与采访环节，真切地记录孩子们的研学收获。一名参与活动的小学生说，通过这次活动，他明白了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丽，要从身边小事做起，爱劳动，勤动手，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劳动实践环节，孩子们动手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实践，用劳动实践体会劳动精神，体会劳动的快乐与价值。

是的，7:30，这里是我们假日版的早间节目哈。刚才我们说到了我市的红色研学活动，那这一次活动呢，是依托本地的红色资源，将红色文化、道德教育与劳动实践深度融合，让青少年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学习中传承精神，进一步厚植爱国情怀，树立劳动意识。全媒体记者桂佳、吴代新报道的。警营开放活动火热开启了，短短一小时便吸引了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让匆匆旅途充满安心与快乐。走进平安市集，各类互动体验项目让旅客们目不暇接，防爆枪、排爆服、警用摩托等硬核装备整齐陈列，警察现场的逐一讲解演示瞬间成为全场焦点。不少小朋友拉着家长驻足围观，好奇的提问互动，近距离触摸警用装备，纷纷合影留念。交通安全宣传区呢，同样人气爆棚，民警别出心裁用去。此外呢，交通

事故微模拟区、禁毒宣传区、便民服务台也备受欢迎。民警通过沙盘还原事故场景，讲解高速避险技巧，展示新型毒品仿真模型，提升群众的防毒识毒能力。一位家长表示，平时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装备，今天能够近距离感受，孩子特别兴奋啊！感受到孩子特别兴奋，也学到了不少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游客们踊跃举起手来抢答，答对即可收获憨态可掬的警察小熊等精美的礼品，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不少旅客拿到奖品之后啊，第一时间拍照分享。活动结束之后，不少旅客依旧是意犹未尽，大家纷纷表示活动形式新颖有趣，给旅途增添了别样的惊喜和体验，成为五一高速路上一道动人的风景。这道新闻是全媒体记者杨洋和杨金玉报道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
1: 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一环2625B0612025号。
2: 给家长的教育选择做减法，给孩子的教育质量做加法。学子都会开学季火热来袭，移动游乐场走进多家幼儿园，趣味游戏、精美好礼等你来。50多家素质教育机构优惠大放送，报名地点：临河区银河广场

好，刚刚气象台发布了一个大风的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的5号的4点到20点，锦州市区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渤海北部海域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请注意防。今天呢是立夏，是24节气当中的第一，已经长大，所以得名。

0: 叫立夏。夏呢在尔雅当中呢被称呼为长盈啊，盈呢取其盈满，这个盈余这样的一个意思哈。立夏呢就是标志着万物进入到旺季生长的一个重要的节气。所以立夏有三候是吧，这个立夏呢四月节啊，这是在月令七十二候集当中呢有这样的说法。那立字见春，夏甲也，就是物以至此啊，节甲大也。这里的立呢就是开始的意思哈，和立春的立字呢含义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到立夏这个节气，春天播种的万物都进入到快速生长阶段，日渐繁壮啊。作为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七个节气，立夏不仅是标志着夏季的开端，更蕴含着古人对自然节律的深刻洞察啊。所以三候一候呢是什么呢？楼孤明。楼孤呢指的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小虫是吧，生雪土当中好夜出啊，是这样的。在古人眼里呢，楼孤的鸣叫声就是夏日的低声号角啊，所谓一候是楼孤鸣。二候是什么呢？蚯蚓出啊。蚯蚓呢原本是阴寒环境当中的生物，那这个时候呢顺着阳气的升腾而舒展身体来到地面活动了。第三候呢就是王瓜生啊，这王瓜呢是一种常见的藤本植物啊。那么立夏之后呢，王瓜的藤蔓就开始迅速的攀爬生长，不久之后呢就会开花结果了。那我国自古呢习惯呢是以立夏作为夏季开始的日子哈，那么春天远去，夏季开始。然而呢按照气候学的标准，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达到22摄氏度及以上才算是入夏。一般来说立夏节气前后啊，我国只有福州到南岭一线以南地区才真正的迈入到夏季。那对于什么时候进入到夏天，人们的说法呢也是比较多的哈。毕竟呢无可奈何春去也，且将鹰隼见春归。吃了竹笋尝了樱桃啊，这个夏天呢就开启了。这样的标准呢反倒呢更显得可爱一点。如果说是春天是花的季节，那么夏天呢则是属于绿叶，春花凋零，夏木繁盛，层层叠叠的绿意铺满了山野街巷，满目的繁茂啊，蓬勃的生命力在立夏尽显无疑。这个绿呢不仅在叶也在果，仔细来看，一颗颗青梅已经缀满了枝头啊，青梅的酸味当中带有一抹后知后觉的甜，不浓烈也不厚重，清清爽爽的，就是初夏独有的风味，让人呢感觉到牙齿间生津又隐隐上头。立夏的风裹着青梅的果香，也带着竹林里的青春啊清新。走进竹林深处，细长的小野笋正在拔节生长。在浙江一带呢，素来就有立夏吃笋的习俗啊。那这种笋被称为什么呢？剑角笋或者是角骨笋，就是取大拇指粗细的小野笋，或者是炖，或者是煮，咬上一口鲜嫩爽脆。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立夏吃角骨笋，一年角骨渐渐固啊，就特别的健康。这些鲜笋呢承载着老一辈最质朴的期许，愿人呢腿脚强健，精神抖擞。当然立夏时节，田间地头的时鲜也是接踵而至，这个时候饱满的蚕豆，圆润的豌豆，挂满了青藤，简单清煮翻炒，就是立夏独有的清鲜本味。 满目青绿是立夏的底色，而那一抹红则是初夏藏不住的温柔啊。午醉醒来一面风，绿葱葱几颗樱桃叶底红。初夏的味道当中总有可口的樱桃，红润透亮，酸甜多汁。这一抹藏在绿叶间的嫣红是初夏的温柔馈赠。还有庭院里的那一棵石榴树，这个时候花开正艳。稍后我们再回。
1: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27号，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遛娃去哪儿好？
3: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田园超出片，

花87活到91，记下的往往是一个吉利数字，精确倒在其次，这更多呢是乡亲们间的一场互动，一场关于夏天的行为艺术。还有就是说到立夏的行为艺术，怎么能少得了豆蛋呢？啊，而在这个立夏这一天，人们会带着精心挑选的鸡蛋与三两玩伴相聚，蛋头对撞，然后蛋尾相击，咔一声蛋壳碎裂，胜者呢就高举蛋王，满心欢喜，仿佛这是假期当中最快乐的事儿。转眼五一假期已经悄然步入尾声了，这个假期你去哪里玩的呀？可以呢在我们的平台上说一说。如果还没有出游，不妨趁着立夏良辰立刻出门走走，邂逅人间的好风光吧。在这个温柔的初夏时节，希望你心怀热烈，自在生长。

是啊，已经到了立夏的这个节气了，23点前睡觉啊，再有呢就是呢要6点钟左右起来，那早一点睡觉哈，早一点睡觉，午间呢小憩20到30分钟，再有就是饮食呢要清淡易消化的这样的食物最好，多吃一些冬瓜、薏米、赤小豆、乌梅、山楂，少苦寒，忌冰饮。运动呢，散步啊，八段锦啊，太极拳全呢，这样一些温和的方式啊，特别的避免大汗淋漓。当然，老人、儿童、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体虚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更要注意防暑、避寒、静养了。

好了，那这里呢把天气情况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八点到晚上的八点全市多云，南风五到六级，海面七到八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2度，北镇21度，临海20度，义县25度。五号的20点到六号的八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4度，北镇、临海、义县13度。提醒您注意天气的变化。村上春树说，转眼之间春日阑珊，风的气味变了，夜幕的色调变了，声音也开始带有别样的韵味，于是地变为初夏世界。刚才我们说立夏呢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啊，有万物至此皆长大之意，蕴含着葱茏丰饶之美。这个时候呢，草木繁茂，落英缤纷，日照渐长，气温回升，雷雨增多，生命已经进入到了旺盛的生长期。一冬一春经过光阴的磨砺默默地远去，夏日的烟火伴随着

0: 朝霞夕暮，袅袅归来。小河尖尖舒展开盘碧玉的圆盘，那么天空呢也是更加的晴好，梅子圆圆躲在枝叶间，愈发的青色可爱，樱桃粉晶莹当中透着葱茏的念想，成熟的酸甜。春慢慢的远去，夏渐渐的到来，一切事物在欲说还休之际，只是矫健不是迟暮。想到这些，你就不必惊惧，不必慌张，也不必忧愁。春天藏在绿荫当中，清浅夏日爬上枝头，生活总有不期而遇的惊喜。立夏吃个蛋，力气大一万，立夏称个人，好运快临门。春有春的约定，夏有夏的安排。立夏尝三辛，煮五米，吃五色饭，据说可以祛风败毒，祈祷无病无灾，健康又平安。
1: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爱一个人，就从买一双舒服的鞋开始吧。金陵买双鞋，潇洒走世界。金陵商厦一楼鞋城，男女皮鞋、休闲鞋、布鞋，还有旅游鞋、童鞋、拖鞋、雨靴和箱包呢。老北京布鞋、肩带起、伊林、舒悦、老人鞋特价款等你来。买鞋到金陵，全天好心情。金陵商厦一楼鞋城，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我们说啊，这个谚语是祖先的智慧啊，是在长期的劳动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立夏无雷声，粮食少几斤，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是吧？一年立夏，一路花香，美好永远不会停歇。春行千万里，夏来无声息。这个夏天，希望我们都有勇闯天涯的无畏，也有一半西瓜，一勺甜蜜的欢心。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新世界酒店提醒您，现在是8点整，铂金宴会中心2026婚宴聚会开抢，巨幕 LED 网红旋梯，五星主厨掌勺，定他超有面。地址：新世界酒店铂金白金宴会厅，电话38686666。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2: 工作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规范操作不侥幸，安全生产不放松。一次预防，守护一生平安。一份责任，撑起全家幸福。重视工伤预防，让每一份辛劳都有保障，让每一次归家都平平安安。
3: 想玩篮球吗？想学滑板吗？想学击剑吗？想成为花样跳绳冠军吗？散打、跆拳道、攀岩一站式备齐，各类舞蹈、声乐一站式备齐，美术、书法、围棋、小主持一站式备齐，各大型托管体适能一站式备齐。各机构春季招生启动了，就在临河区银河广场学子都会。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动感早班车。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4: 好，这个时间段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哈。总体上今天呢，这个情况呢还是很不错的哈。目前我看到的就是围绕着石桥子早市这个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大啊，朝阳路啊、北京路啊这些街路，其他位置北侧区域和南侧的区域啊。目前我看还都是很畅通的，几座大桥目前呢也是非常畅通的一种状态。
5: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6: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5: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6: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4: 哎，这个大家可以尝试啊，确实能够把好多的 APP 给它就是集合在我们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是很方便的，大家不妨来尝试一下。好了，今天呢，在